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

0: 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二十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

0: 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
0: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匠心品质，品牌之选，资可堂。
4: 大便干结，

0: 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
8: 9.9？
7: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今天啊，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位克罗地亚的音乐家，非常非常具有魅力，这就是大提琴演奏家豪瑟。豪瑟作为一位大提琴演奏家，完全颠覆了我们这种对于古典大提琴演奏的风格，所以对于这一位80后的大提琴家，现在有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喜欢，因为他把我们从一种传统的大提琴欣赏过程当中带到了今天。今天给大家播放的这场音乐会，并不是在一个传统的音乐厅里，而是在克罗地亚的普拉竞技场。什么叫竞技场？ Arena， 这是一个从古代罗马一直留到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建筑。那么这样的竞技场在今天派什么用处？为什么会用这样的一个竞技场来考虑做表演？因为首先它的声学效果会比较好，因为这种椭圆形的形状，所有的声音都向当中聚拢，也就是说它会形成一个天然的回声系统，所以你听上去声音一定不干。那么另外，在这样的一个地标性建筑里边去做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有很多人会觉得这里就是一种先天的雅致之所在。所以在2018年的8月，就

在他的家乡克罗地亚的这个普拉竞技场里面，为大家呈现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跨界音乐会。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分享。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2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

0: 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1分钟2分钟。

0: 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

0: 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4: 安排一下，
3: 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
0: 哎，这位是一直陪大家的多多。
1: Hello。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杨友圈好友邓博文留言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是节目组的忠实粉丝，想点首凤凰传奇演唱的《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送给我自己，祝我每天笑容满面，事事顺心如意，让过去的成为美好回忆，让未来的一切充满无限期待，幸福与我同在，快乐永驻心间。此外，愿我人生路上幸福常伴左右，身体健健康康。
0: 来自天津的网友吹泡泡的小燕子说了，单位每年办年会啊，节目年年换，但压轴的永远是那首《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平时不苟言笑的老领导

0: 带头拍手，大家跟着又唱又跳，那叫一个热闹。想点这首歌，幸福其实很简单，就是一大群人在一块儿开开心心，把烦恼都赶跑。
1: 哇，真的是这样。那这首歌我们还要送给央友圈的好友苹果派大星秦 Only 我自己，你们的点歌留言我们都看到啦，那就让快乐的旋律响起来吧，我们一起来听感到幸福你就

0: 我们继续看留言啊，来自于湖北武汉的薛淑兰留言了，说我们家里啊三个孩子闹得我脑壳疼，天天跟在屁股后收拾，真想找个地方躲起来。今天呢想点一首《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要跳舞犒劳一下辛苦的自己，烦恼总是没完没了，咱得学会忙里偷闲，你们说是不是？太赞同了。
1: 你听这留言咱都能想象到那个热闹劲儿啊，家里可不都得像个马戏团，三个神兽啊，你就人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当爹的应该是深有感受吧。
0: 但是挺幸福的，我是觉得你换一个角度看，这些所谓的烦恼其实是甜蜜的负担。这三个孩子闹是闹啊，但是你也知道等他们长大了，对不对？你想让他们闹都没人理你，一有空能回家看看你就不错了。所以说呢，啊，该躲的时候呢躲一会儿没问题，该犒劳自己的时候呢也千万别手软。
1: 那忙里偷闲怎么能叫躲懒儿？这是续命。咱们今天这首歌啊，就请您先听着，给自己倒杯茶，坐在沙发上，眯上眼睛休息三分钟，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要跳舞，我们送给淑兰。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凯迪士智能所。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看留言啊，来自云南昆明的陶乐琴留言了，说

0: 以前老公去英国读研，我还在普通学校为学费发愁，总觉得配不上优秀的他。那阵子我拼命兼职学习，就想离他近点儿。他让我不要焦虑，等我毕业就结婚。前两天我们领证了，点一首《稳稳的幸福》送给老公。这日子得来不易啊，愿我们一切都好好的。
1: 从英国到昆明，从为学费发愁的女孩到领证结婚，迎来属于自己的幸福。我相信啊，这一路虽然走起来看着像偶像剧，但背后真正的内核是因为你本就值得。祝福你，默默努力的女孩终于等来了这份盛大而又幸福的结局。
0: 羡慕吧？
1: 羡慕。哎，
0: 我想跟乐晴说啊，最稳的幸福从来不是谁等到了谁，而是你们都在往一个方向跑，这种苦尽甘来的踏实，真让人羡慕啊！
1: 只要心在一起，哪里的日子都永远艳阳高照。那咱们就把这份充满幸福、充满踏实感的稳稳的幸福送给这对新婚燕尔的新人，愿你们未来的每一天平安喜乐。
2: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

现自怜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

0: 今天很快乐吧，以前我这人活得特拧巴，芝麻大点事儿能愁好几天，真会把自己累够呛了。现在我想开了，管他明天有多少烦心事儿，起码现在我能安稳听歌，这就挺好。人啊，得学会及时行乐，别老跟自己过不去。
1: 这条留言也提示我们所有正在看节目的朋友，有的时候我们要适当的给心留一点空间，适当的做一个大扫除，去给它腾空，好不好？那我们就通过这一首歌的时间，闭上眼睛，仔细聆听，给自己的心灵做一次淘洗，让我们认识一下曾经的清澈的你自己。
0: 那这首《至少今天很快乐》带给广平，不止祝你，也祝我，祝我们，祝每一个人听得舒坦，活得自在。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凯迪士智能锁。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接下来认识的这一位呢，是来自天津的张廷海。他说，杨哥、梅文，上个月啊，我闺女第一次独自出远门去外地面试，她出发前一晚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我陪她聊到半夜。后来他发消息说，爸，我拿到了，配了个呲牙笑的表情。然后那一刻觉得孩子真的长大了，想点那首《快乐小马》送给女儿，每个勇敢迈出去的人都值得奖励自己一朵小红花。
0: 所以其实很多离家在外闯荡的子女都会有这种感受，就比如说梅文刚才读到这段的时候可能也共情了，会想到自己的父亲，尤其是女儿跟父亲之间那个情感很特别，就是他会非常的含蓄，但是你明明能够感受到父亲对于女儿的那份惦记，然后他又非常克制的不让你去担心。那这首歌呢，我们也送给第一次出远门的这位朋友的孩子，希望他在外能够勇敢的闯荡。小马长大了，总要自己出去跑跑， 小马过河这个寓言很多人都知道，但其实他想告诉我们的就是，只有让他学会过河，他才知道水深水浅，但是你相信他，他一定能够达到彼岸。这首歌送给你。

嗨嗨嗨，哈哈哈哈，嗨嗨嗨嗨。Any go, any go, go. Any go, any go, go.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凯迪士智能锁，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凯迪士智能锁。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啊。来自江苏徐州的傅少明留言说，两位主持人好，跟你们说个事儿啊。我刚工作那几年呢，工资不高，和两个朋友合租，月底吃不起饭了，就煮挂面拌酱油。但我们穷有穷的乐法，周末骑自行车去河边野餐，带一包花生米，几瓶啤酒，能聊一个下午。想点一首《穷开心》啊，日子紧巴的时候呢，开心也不打折。现在条件好了，反而最怀念那段穷乐呵的时光。
3: 其实啥叫穷乐呵呢？好像就是如果没有付出很高的物质投入，能感受到最纯粹的快乐，这就叫穷乐呵。

0: 合了、
1: 嗯、可能很多男生都会有这种感受和这样的回忆、嗯、就是同学们呢到了月末的时候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口粮了，嗯，就是一碗方便面我们要多放点汤，拥有这碗泡面的人呢可以有资格吃面，其他的人呢根据对宿舍贡献的大小可以选择吃两口吃一口和把那个汤给我留下，
0: 那也是分享了滋味，
1: 分享了滋味、嗯、这个就是你说的穷乐呵，你知道吗？所以这位朋友他怀念的不仅是那碗酱油拌面，是那个什么都缺但是就不缺心气儿的自己，是那两个一直陪着你吃挂面的兄弟，是那种兜里没钱但是心里有光的日子。那这首《穷开心》送给你们，也希望未来的日子当中不管我们人生遇到了哪些艰难险阻，我们依然都能够穷开心。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键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凯迪士智能锁。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0: 味道每天三代，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一个国家已经残破到这种程度了，重新治理的话，这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
5: 冯道面对的是另外一个文明，我们可以用点战歌的元素。
6: 戏剧作冯之角，他一直在悟冯道说的这句话。
7: 那这个是音乐高级的地方，它有一种悲悯的东西在里边。
8: 阴谋是秩序的敌人，突然间当你发现这个秩序没了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破灭感和那种崩坏感。
9: 作为雪秋这样的一个君子，他要做的就是他的刚正守直。
10: 小人何承旭，今日在此特来负荆请罪。
11: 跟了九郎君之后，他又去展现的是他的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忠诚。
7: 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这种少年气的，
4: 为天下、为苍生、为百姓，这是中国文人士大夫应有的责任。
12: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3: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12: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音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风千里，声浪滚烫，
1: 我不会走。
0: 星光灿烂，潮音铿锵。神采正飞扬，这一刻全程共赏。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囊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玄医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0: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4: 格力真好。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凯迪仕智能锁。
5: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现场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凯迪氏智能所，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

0: 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 凯迪仕智能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

0: 知林药业，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0: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9: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9: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重温1980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经典爱情影片《庐山恋》。每当我想起这部作品，由吕其明先生创作的主题曲《阿故乡》就会立刻回荡在耳边。这部诞生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作品，打破了当时国产爱情题材的创作桎梏，以庐山奇秀风光为底色，讲述了一段纯粹热烈的跨国爱恋。侨居美国的华侨之女周云，怀着对祖国的眷恋回到了庐山游览，与前来修养的青年耿化相遇了。青山绿水间，两人从相识到相恋，纵使成长背景截然不同，也因对祖国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走到了一起。庐山的一草一木见证了这段跨越隔阂的美好爱恋，也让影片成为了中国爱情电影史上划时代的丰碑。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庐山恋，在悠扬的歌声里重温这段浪漫传奇。

0: 你真像仙女下凡了，旁边还有一个可爱的孔夫子。Hello，
1: 周云小姐，你好。
2: 周小姐，这就是你指定要的房间。
1: 啊，好。
2: 怎么样？先休息一下吧。
1: 好的，谢谢赵科长。
2: 好。再见。
1: 再见。

离别五年了，打倒了四人帮，我们在国外的人都很高兴。你的情况怎么样呢？连赵科长也不知道你的下落，叫我到哪儿去找你呢？

云儿，你到了庐山，一定要去看看白鹿洞书院，那是我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门前枕流桥下有一块枕流石，相传是宋朝理学家朱熹读书的地方。

0: 进我镜头里来了，喏。
1: 是吗？哦，对不起，我并不是有意的，你冲拍一张吧。
0: 你把整流石挡住了。
1: 哦。
0: 哎，请你不要走。我怎么把人家赶跑了呢？

0: 我又挡你镜头了。
1: 不，我是说您真能夸张啊，眼前可并没有现代化的建筑啊。
0: 现在是没有，可总有一天会有的。
1: 可您画的是速写画，速写画就应当是写实的。
0: 小姐，我这是想象。
1: 哦，这是您的良好愿望吧。

婴儿。花径相传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咏桃花的地方，他在那儿留下了一首著名的诗：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0: 同志，您好。
1: 啊，你有什么事吗？
0: 不，我是想打听一下仙人洞边的老君庙还在不在。
1: 啊，那就是。
0: 啊，谢谢谢谢。
2: 怎么样？
3: 你走啊？不开放。
0: 为什么？
3: 死旧。
0: 哦。

你没看外面这下大雨吗？

0: 懂不懂礼貌啊？你不知道烟有毒，全世界都在禁烟吗？
1: 我抽烟你管得着吗？
0: 尼古丁管得着你，你的喉咙里马上要长出个大肿瘤。

0: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1: 玉碑亭。
0: 什么叫玉碑亭？
1: 明太祖朱元璋在鄱阳湖边和陈友谅争天下的时候，得到了庐山一位赤脚和尚周滇人的不少帮助，以后朱元璋做了天下，便立了这个玉碑亭，是为了表彰周滇人的功德。
0: 封建老皇帝还不忘和尚的好处，有人教了你那么久的英文，你就不记得了？
1: 那天早上是你
0: 来握个手吧。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百年，亲爱的故乡。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欢迎回来，我是

0: 龚运熙，《庐山恋》能成为跨越四十余年的经典，绕不开吕其明先生为影片量身打造的动人音乐。作为《红旗颂》的创作者，新中国第一代电影音乐家，吕其明接到邀约后专程赴庐山采风，在青山绿水间捕捉创作灵感。他摒弃了宏大编曲，用小提琴的柔美勾勒男女主角之间的青涩爱意，核心主题曲《啊故乡》经钱曼华演唱，既唱出了主角的思乡之情，也藏着温柔的爱恋，随着影片上映红遍全国。他创作的插曲《庐山恋歌》则融入了江西民间韵律，成为了当年广为传唱的经典作品。
1: 我们一块儿去玩好吗？你叫什么名字？
2: 耿华。你呢？
1: 周云。明天你准备到哪儿去玩？
2: 龙首岩。这是
1: 你不是也屈服了一次吗？

0: 这张导游图是爸爸给我画的。
1: 画得真准确，难怪你可以到处乱跑，不要人带路了。
0: 啊，真爽快。
1: 站一会儿也一样。
0: 都说孔夫子死了2000多年，我怎么看见孔夫子还在啊？

0: 庐山真是太美了，比爸爸给我讲的至少好上100倍。你知道吗？庐山的雪景也很美。啊，那我要能在庐山度过一个寒假该多好啊！你好像对庐山有特殊的感情啊。
1: 都是受了爸爸的影响，他常说他的一生都和庐山有关系。那他为什么不回来看看？
0: 他是国民党的将军，大陆解放。 就到美国去了，他总觉得这一生大概回不来了。这有什么关系啊？连李宗仁先生都回来了吗？爸爸听说这些年国内连共产党的老干部……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你爸爸是什么样子的？啊，那。 这就是我爸爸。去年初春，爸爸所在的大学，让我们到美国南方去度假。有一天，爸爸，爸爸，河对岸有一群大雁。
2: 云儿，大雁是有志气的飞禽，它们不管飞到天涯海角。 只要春天一到，马上飞回故乡。
1: 嗯，
2: 这样的飞禽，不要去惊扰它啊！
1: 哎。

0: 爸爸，您又想念祖国了。
1: 孩子，树高万丈，叶落归根，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特别对上了年纪的人，更是殷殷于怀。
0: 那就让我回去看看。
1: 谈何容易呀！
2: 振武，好消息！中美发表了上海公报了。
3: 公报？
0: 真的？

0: 美之间开始架桥了。
1: 爸爸，我有希望回祖国看看了。
0: 春天到了，大雁回家了。
1: 爸爸妈妈
2: 啊，
1: 这是个美好的时刻，我们照张相吧。就这样决定让我回来看看，如果可能的话，等我大学毕业了就让我回国来工作。
3: 你学什么专业？
1: 建筑学。
3: 建筑学？
1: 嗯，爸爸说他打了20多年内战，不知毁了多少房子，让我回来多建一些，赎回他的罪过。
3: 我衷心的希望你能回来。
1: 我一定争取回来。

0: 你是在工作还是在念书？
1: 我想是想进清华大学学建筑。
0: 哎，那太好了，我们可以同专业。
1: 我也是我爸爸要我选择这个专业的，他说他参加了摧毁旧中国的战斗，要我接着他参加建设新中国的行列。
0: 哦，难怪你在风景画上画了那么多的现代化建筑。
1: 可是我进不了大学。
0: 为什么？
1: 因为我爸爸还没有解放。
0: 解放？
1: 就是还在接受审查批判。
0: 哦，太对不起了，也许我不该提起这不愉快的事。
1: 没什么。
0: 你们家是在庐山吗？
1: 不是，不过我爸爸对庐山也很有感情，他说

0: 他参加革命的起点是从庐山开始的。
1: 是吗？
0: 嗯。
1: 那你和你母亲怎么在庐山住？
0: 妈妈先解放了，但身体垮得太厉害，只好找了庐山一位老战友借了一间房子养病。我是来照顾他的。
1: 这样的情况下你还这么用功？
0: 大学进不了，只好走自修的道路了。
1: 我相信你会成为一个建筑专家。
0: 到时候我们在一起

0: 再见吧。
1: 别说话，就这么静静地站一会儿吧。我从小在美国长大，到了祖国，来到庐山，头一次享受到心灵上的安宁。
0: 我该回去了。
1: 再站一会儿吧。
0: 我出来一天了，妈妈。
1: 哦，我太自私了。你还有一个在养病的母亲，我却让你陪了我一天。来，再见吧。向你妈妈问晚安。
0: 嗯，明天早上5点钟我来约你，一起去韩浦口看日出，好吗？
1: 嗯，好的。

0: 你真像仙女下凡了，
1: 旁边还有一个可爱的孔夫子。
2: 这是韩波口，你过去来过吗？
3: 我还是第一次来呢，这里可以看。
0: 好了，
2: 我们再到那边去看看。
1: 好，快过来呀，来呀，快点啊，孔夫子，过来呀。哎，你靠近一点。
0: 这副怪模样，撕了吧。
1: 这才有意思呢。上次是你闯入我的镜头，这次是我把你拉入镜头。

0: 这首歌真动人。
1: 是啊，在那里我们都很喜欢这首歌。说真的，要不是口渴了，我真想放开嗓子高歌一曲。
0: 你等等。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凯迪仕智能锁。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7: 欢迎回来。

我是龚运熙。本片的编剧毕碧成是江西九江人，自小就在庐山脚下长大，这片山水刻进了他的成长轨迹，也让他把对家乡最深沉的热爱尽数融进了剧本的字里行间。但遗憾的是，这个倾注了他全部心血的故事辗转多家制片厂都没能得到认可。就在剧本屡屡碰壁之时，本片导演黄祖模一眼看中了这个故事的闪光点。拿到剧本后，黄祖模做了两个大胆的创作决定。一是彻底打破当时爱情只能做副线的刻板叙事规则，把男女主角之间纯粹真挚的情愫放在了整个故事的核心位置。二呢，是带领剧组扎根庐山，走遍当地20余处胜境，全程实景拍摄，把庐山四季流转的壮美风光尽数收进镜头，让这片独有的山水成为了这段爱情最动人也最浪漫的注脚。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继续走进影片，感受藏在旋律里的深情与匠心。

0: 真想游泳了。
1: 现在水太凉，中午最好。
0: 你能来吗？
1: 行，2点钟我来约你。我住的就是那一间。
0: 我可以随时来找你吗？
1: 除了晚上，我怕妈妈发了病，没有人照顾。
0: 哦，那我怎么通知你我来了？
1: 你有小镜子吗？
0: 有啊。哦，你真是第一流的光学专家。记住，2点钟我等你。

0: 您是？我是耿华的母亲，你是周云吧？
1: 嗯，是的，伯母。
0: 你找他？
1: 嗯。
0: 他不在。
1: 您能告诉我他上哪儿去了吗？
0: 刚才来了两个人，要他写交代去了，说你们俩早出晚归，专找僻静的地方密谈，还有联络点和接头暗号。

0: 伯母，您怀疑我吗？
1: 不，我相信你。
0: 你能相信我？
1: 我儿子相信你呀。
0: 谢谢你，谢谢。伯母，您说我该怎么办？
1: 他们不能对你怎么样。
0: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连累了耿华，能不能做点补救他的事？
1: 用不着，就是没有你的事，他们也会来找麻烦的。
0: 请您告诉耿华，我要走了，明天一早就走。
1: 他知道你会提前走的。他让我把这幅画送给你，希望你记住，祖国需要现代化，需要他所有的儿女做出应有的贡献。
0: 伯母，请您告诉他，我希望有一天还能回来。

0: 我要能在这儿度过一个寒假，该有多好啊！
1: 你知道吗？庐山的雪景也很美啊。

0: 再见吧，谢谢您的接待。
1: 再见吧，周云小姐。
0: 赵科长，您读过苏东坡的庐山诗吗？
1: 不识庐山真面目。
0: 不，应该是难识庐山真面目。
1: 哦，云雾太多。再见吧，希望短暂飘来的云雾不会破坏你对庐山的美好印象。

你呀、啊，我真该死，连你的地址也没问一下，到哪儿去找你呢？

0: 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建筑专家。
1: 到时候我们在一起。
0: 再见吧，向你妈妈问晚安。
1: 明天早上5点钟我来约你，一起去韩伯口看日出，好吗？

0: 耿皇，耿皇。
1: 哦，赵科长，
0: 到处打听你，没想到你自己跑到商场来了啊！
1: 科学院请来几位美籍中国学者在庐山讲学，我们清华大学派我来听他们的学术报告。
0: 你考上了？
1: 考上了建筑研究生。
0: 太好了，你知道吗？
1: 嗯，
0: 周云又到庐山来了。
1: 你说什么？
0: 他上山十几天了，到处找你。
2: 他住哪儿？
0: 老地方。
3: 哎，
1: 啊，
3: 同志，你找谁呀？
1: 找美国回来的周云。
3: 你是谁？
1: 我是耿华。
3: 看看你的证件。
1: 哦，好好好。我在清华大学工作，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到庐山听学术报告的介绍信，这是公费医疗证。
3: 你怎么不把户口簿也带来？
1: 哦，
3: 朱小姐到人工湖去了。
1: 哦，
3: 哎，
1: 啊，
3: 证件。
1: 哦哦，
4: 啊，我真想游泳了。
1: 现在水太凉，中午最好。
4: 你能来吗？
1: 行，2点钟我来约你。

0: 哎，有烟，你自己抽吧。小姐，我已经戒烟了，要不我喉咙里啊早长出个大肿瘤。Mademoiselle,
1: I already quit smoking. Otherwise, in my throat, I would have grown a huge tumor.
2: 你真诚实，诚实的可爱。 我真像大傻瓜，还买了英汉大词典带回来送你。不，还是很有用处的。上次提早走了，许多地方都没去，真是遗憾得很。
0: 值得高兴的是，那种年代再也不会回来了。这次你能陪我去吗？可以。
2: 我想先去香炉峰下的东林寺，听爸爸说，东林寺是晋朝慧远创建的。当时寺里不但有许多中国和尚，还有印度和尼泊尔的和尚，他的莲宗教育在日本流传很广，成为日本最有影响的教派之一。
0: 嗯，从古诗上看，许多著名诗人陶渊明、孟浩然、李白、白居易都到过东林寺，写过不少的诗。
3: 就不知道现在开放不开放。啊，我问了，已经修复开放了。那好，先去东林寺。嗯，
2: 来。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让人看见了，让他看见好了。
3: 孔夫子，没有人，只有我们。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布什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 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喝好水，就选永。

0: 全生机。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4: 你好，大自然。
15: 你好，伙伴。
16: 你好，银河。
17: 你好，梦想。
1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2: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9: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影片《庐山恋》能成为跨越时代的经典，离不开张瑜和郭凯敏两位演员的真挚演绎。当年拍摄时，23岁的张瑜和22岁的郭凯敏以最本真青涩的状态，完美诠释了周云的活泼爽朗与耿化的沉稳内敛。而片中被称作新中国银幕第一吻的镜头，更是中国影史上极具标志性的经典瞬间。张瑜也凭借周云这个角色的完美演绎，一举拿下了首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第4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成为了一代人心中无可替代的银幕女神。

0: 你也来呀。你呀、啊、学外语倒挺聪明，怎么干这些事儿这么笨？走、嗯、到后面去喝点聪明泉的水。
1: 这里边准有典故。
0: 据说当时有一个南昌人。

0: 经常到寺里来同慧远谈论佛法教义。慧远和尚虽然学问高超，却常常辩论不过这个南昌人。慧远不由夸赞他的聪明才智，就像这泉里的水一样永流不竭。于是这洪泉水就得名叫聪明泉。
1: 哦，那我们喝了这泉水啊，准能得诺贝尔奖金。
0: 别光想诺贝尔奖金。你看看下面那首诗：
1: 一勺如琼液，将与你圣贤，一只心不变，还似影滩泉。
0: 看见没有，要想知道一个人会不会变心，就看他能不能多喝这儿的泉水。

0: 欲知心不变，还似影摊泉。这是什么神呢？
1: 爱神。
0: 哪有这样的爱神呢？
1: 那你说是什么神？
0: 哦，这上面写了是护法力士。
1: 依我看，这是护爱力士。
0: 护爱力士？不是，上面明明写的是护法力士。
1: 你呀，冤枉喝了那么多聪明泉水。对我们来说
0: 啊，
1: 他也许就是护爱力士。
0: 哦，
1: 你呀，在这儿拍张照好吗？
0: 好。
2: 请去参观大殿。
3: That tree is certainly strange the way it's twisted, isn't it?
4: Yes, it will. We're not really attached to it for a long time.
1: 笑啊！

0: 据说，李白在此留下过著名的诗篇。
1: 是的，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0: 九江十将陆氏三兄弟造起来的，将近1000年了。
1: 啊，上帝呀！嗯，当时没有起重设备，这桥怎么造的？而且石块之间连粘合剂也没有，完全是摆积木似的摆上去的，却这样坚固。我们祖先太伟大了。
0: 走。
1: 哎，
2: 走。

0: 看见了。
1: 让他看见好了。孔夫子，没有人，只有我们。啊，还有两只小鸟在笑我们呢。
0: 你大学也毕业了，回来吧，回来我们一起工作。
1: 你爸爸妈妈会同意吗？
0: 会同意的，妈妈很喜欢你。
1: 你正式征求他们的意见了？
0: 他们还不知道你又回国了的。啊，
1: 那么说我还得回美国去等你的消息了。
0: 哦不，哦，爸爸过些时候我到庐山来看望几位美籍中国学者。
1: 是吗？
0: 是的，他现在在科学院工作。
1: 哦，
0: 这样我给写信叫妈妈和他一起来。
1: 哎，不，打电报。
0: 对，打电报。
1: 爸爸，我又找到了耿华，您一定也为我高兴吧。他爸爸妈妈过十来天也要上山来，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同意我和耿华在一起。他爸爸叫耿峰，在科学院工作，啊，过去也是个带兵的将军，当然是打了许多胜仗的将军，不像您当了半辈子将军尽打败仗。我多么希望能尽快地得到他爸爸妈妈的同意啊。

0: 信上怎么说？哎，你怎么了？上帝是不是命运在捉弄我呀？哦，是这样。
1: 云儿什么小伙子不好爱，偏偏爱上了他的儿子。我看，耿峰的儿子找上了我们的女儿，他是绝不会同意的。
0: 那怎么办呢？

0: 你好像很激动。
1: 十几年没来了。哎，你说咱们那个宝贝儿子居然爱上了一个前国民党将军的女儿，是不是有点戏剧性？
0: 你对这事儿还有顾虑？
1: 顾虑？我只是觉得这孩子有点异想天开。
0: 看你急的。
1: 周云来，
2: 他说他怕见你。
1: 美国长大的姑娘还这么害羞啊？
2: 他怕你不喜欢他。
1: 这下子搞火力侦察来了。你告诉他，我们相信儿子，儿子喜欢我们也会喜欢的。
3: 他真这么说了？
2: 当然这么说了。
3: 你再说一遍。
2: 他说我喜欢你，他和妈妈也喜欢你。
3: 上帝啊！你爸爸真好。
2: 爸爸还请你去吃晚饭。
3: 不，我不去。
2: 嗯，你不是早就盼他来了吗？
3: 不，我怕他见了我又改变主意了。
2: 不会的。
3: 可你还没有正式和他谈，懂吗？
2: 啊，
3: 正式谈就是严肃认真地提出我们的问题。
2: 嗯，
3: 把我的情况全都告诉他，由他做出严肃认真的回答。
2: 是这样。
3: 走吧，晚饭的时候劝他多喝点葡萄酒，趁他高兴再提出我们的问题。
2: 可他还没有见过你啊。
3: 你妈妈见过。
2: 百闻不如一见。
3: 嗯，那你把这个拿去。
2: 好吧。
3: 哎，你什么时候把消息告诉我？
2: 嗯，明天早上吧。
3: 不行，一夜之间我会变成老太婆的。
2: 那么晚上十点吧。
3: 不，九点。
2: 好，九点钟我来。
3: 哎，你爸爸住的地方少说要走半个小时。
2: 嗯，
3: 还是打电话。
2: 好，
3: 快去吧。
2: 哎，
3: 哎，耿华。你说。
2: 嗯，
3: 你爸爸会同意吗？
2: 会同意的，会同意的。
3: 他可是打了许多胜仗的将军。
2: 嗯，
3: 心肠一定很硬。
2: 他在战场上的时候心肠硬，平时的心肠比谁都好。
3: 去吧。
2: 嗯。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甜甜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8: 九块九？
7: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5: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四十余载岁月流转，庐山恋早已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更化作了庐山山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创下了在同一影院连续放映时间最长的电影吉尼斯世界纪录。时至今日，大家去庐山游玩依然会走进庐山恋电影院重温这部经典作品。在当年一张电影票仅收一毛钱的年代，这部影片累计票房突破一亿元，观影人次更是达到了惊人的几十亿，创造了中国影坛的票房传奇。它不仅描绘了一段纯粹动人的爱情，更承载了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于美好爱情、对于幸福生活的无限向往。

0: 这是周云爸爸。
1: 嗯。
0: 是不是叫周振武？
1: 嗯。
0: 让我跟你妈妈单独商量一下好吗？
1: 嗯。

0: 你儿子给我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呀、啊。
1: 就这么困难呢？
0: 并不比发起一次冲锋或者攻下一个科学尖端更轻松。

0: 国民党在我的心里已经死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不就是断送在他们手里吗？
1: 这些都是政治，我们是军人，只管服从。
0: 没有政治头脑的军人顶多是个炮灰。振武，我们一起下山吧。
1: 啊，不，我不能让你去。
0: 走吧，听我的话，没错。
1: 不，你完全中了邪，共产党救不了中国。
0: 那好，人各有志，我们只好分道扬镳了。
1: 耿峰，耿峰，你我一向是好友，你这一走，说不定就要在战场上刀枪相见。
0: 这完全是可能的。咱们各自珍重吧。我们就这样分了手，在战场上拼杀了20多年，我身上的这块弹片就是他留给我的纪念。耿华这小子什么姑娘不好找，怎么偏偏找上了他的女儿呢？
2: 是啊，几十年的冤家要变成亲家，这可真是少有的事啊。
3: 亲爱的，你就不能走快一点吗？
1: 妈，
2: 让你爸爸再想一想吧。

云儿，爸爸和耿峰是战场上多年的敌手，他绝不会同意这门亲事。接电后速归你。

0: 周小姐，这么晚你有什么急事？
1: 赵科长，我想明天一早动身回美国去。
0: 又遇到什么不满意的事了？
1: 不，什么都满意，什么都好。
0: 你怎么了？
1: 不怎么。我是说，爸爸来了电报，他病了，让我马上回去。
0: 真的？那好，明天一早我派车送你下山。
1: 我走了，我并不怨你，我只怨我父亲种下的恶果落到我的头上。这一走，也许就是永别了。但你值得安慰的是，在太平洋的彼岸，有一颗心深深地爱着你，永远怀念你，一直到他生命的终结。我衷心祝你幸福，衷心祝福我可爱的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你送给我的话能早日在祖国大地上变成现实。服务员来找我上汽车了，永别了。让我在纸上再吻你一下吧，孔夫子。

0: 你要走？
1: 是的，我该走了。

0: 孩子，都是我不好，耽误了耿华给你打电话。
1: 是我不好，我爸爸不好。
0: 我都听耿华说了，你是个热爱祖国的好姑娘，你爸爸身居海外，也念念不忘祖国呀。
1: 您不用安慰我了，耿伯伯。
0: 你现在不应该叫我伯伯了。
1: 那我叫您什么？
0: 叫爸爸。
1: 您说什么？
0: 叫爸爸呀。

0: 孩子，原谅我吧。有些事对于你们年轻人是很容易解决的，可对于我们这些在仇恨中战斗了半辈子的老头来说，就不像念报纸、唱歌那么轻松了。我们得想一想，心里头斗争一番。不过我们都是好老头子，我们会想通的。给你爸爸写封信，就说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安定。耿峰欢迎他回来。
1: 妈妈，
2: 云儿，
1: 妈妈，
3: 振武。
2: 您好。
3: 哎呀，耿峰兄，
2: 早就盼你们回来了，总算盼到今天了。
0: 我们到底又相会了，
4: 惭愧，惭愧。
0: 过去的毕竟是过去了，咱们要向前看，多为祖国出力。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七月十八日盛大开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8: 九块九？
7: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5: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品味古典，我是王涛。我们今天来把世界杯听成一场古典音乐会。德奥体系是古典音乐的绝对核心，

巴赫、莫扎特、贝多芬、勃拉姆斯，可以说从交响乐奏鸣曲室内乐的规则制定基本上都是这些德奥人来制定的。在我看来啊，如今的德国队是古典基底与现代灵感的完美融合，传统战术架构、坚韧的团队底蕴，如同交响乐的低声声部稳稳兜底，是球队立足的根基。这也正好对应了英雄交响乐在音乐史上的位置，它不是一首单纯歌颂英雄的作品，而是一首把古典规则推到极限，又亲手打开浪漫主义大门的伟大作品。第一乐章用庞大的结构、强烈的降 E 大调和声支撑出了一个英雄的形象，中间不断出现不稳定的转调和冲突，像一支球队在秩序中承受压力。第二乐章的葬礼进行曲又像英雄不再只是胜利者，而是必须经历失败、崩塌和重建。2026年的德国队也是如此，他不能只怀念过去的战车秩序，也不能只依赖天才灵光一现。今天真正的新德国队必须像英雄交响曲一样，在旧规则里长出新世界，在厚重低音上拖出新的旋律。接下来，朋友们，让我们在贝多芬这首经典的英雄交响乐当中，再次去感受德国人给我们带来的进攻与浪漫。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会液，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凯迪士智能所，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天生我材必有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9: 这个没新意，
10: 这个分量不足。
11: 点啥呢？
12: 有请新朋友。
8: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3: 要换人了，
14: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6: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7: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0: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 凯迪仕智能锁，
2: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凯迪仕智能锁，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凯迪士智能所。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哈妈妈在爬公路呢，他妈给你地下弄啥么？妈妈在爬。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

0: 会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仕智能锁，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凯迪仕智能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9: 安排一下，
8: 还要出片。
10: 收到。这样行吗？
9: 阿宝，就这么办。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严尚佳。
0: 佳佳介绍一下
1: 你是谁呀。大家好，
0: 音乐萌宠
1: 多多。
0: 欢迎大家呢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没错，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或多或少都藏着一些说不出口的话，那些话可能关于某个人、某段回不去的时光、某一句始终没敢说出口的告白，或者再也无法投递的心愿。
0: 哎，没错，在我们后台有很多朋友把我们当成了树洞，这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心情，有喜悦的，有悲伤的，有执着的，也有不甘的。
1: 所以我们节目呢也想做你的一本记事本、你可以把心情存在这里、把某个人说的话不敢说的话留在这里，把那些压在心底太久的情绪轻轻地放在音乐里。
0: 铺垫了这么久，重要的是要引出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想送给每一个心里藏着故事的人一首歌，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陈慧琳的记事本。
1: 如果你愿意从今天起就把我们的节目当成你的记事本，心事可以放在这里，而你可以轻装前行。

0: 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点歌留言的方式，您可以下载央视频手机客户端，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今天的第一条留言是来自我们央视频的好朋友兔耳朵熊猫杨哥上家，我想点一首夏洛特烦恼。年轻的时候不懂事，把一个很好的女孩弄丢了，那两年我们没有联系，是我经历了很多挫折之后才后知后觉她的好，后来鼓起勇气去找她，她竟然还愿意给我一次机会，如今她是我的媳妇儿了，我们结婚11年了，儿子很聪明，日子也越过越好，只是刚开始那会儿呢没有体会到，现在觉得这首歌就是写给她的。哎，
0: 两个人分开已经这么久了，转身之后发现那个人还在原地等你，
1: 对，还给他一次机会。哎，
0: 这就是失而复得的感受，你知道吗？我个人觉得啊，就是你拥有他和失而复得的感受，后者可能那种满足感更强。希望在以后的日子当中呢，好好的疼媳妇儿，好好的关照关爱家里的所有的人，尤其是你们非常聪明的快乐的儿子。
1: 祝你们以后的日子再无烦恼，一直甜下去。

0: 海洋叔叔好。
1: 哈喽海洋哥你好，我是教小朋友跳舞的吴俏老师。今天呢，我想点播一首最美的花季送给我的宝贝们，因为虽然我们不是在最美好的季节相遇的，但是呢，正是因为有了你们才给了我最美好的季节。希望所有的宝贝都能够以舞为伴，不负花季，舞姿向阳，步步闪光。爱你们哦，
0: 我也爱你。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餐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2: 凯迪士智能锁，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凯迪士智能锁。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1: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0: 大家好，我是严尚佳。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那我们继续看留言啊。这一条留言呢是来自于央友圈，他的名字叫李博言，他说月亮代表我的心是我会唱的第一首歌。当时我爸在船上工作，条件挺不好的，跑一趟船一两个月回不了家，但是他非常爱我，爱这个家，每次回来买好多好吃的，印象最深的就是果冻，那个时候还是稀罕物呢。每次回家呢，他把我扛在肩上给我唱这首歌，后来我学会了。我想跟我爸说，谢谢你爸，从你身上我知道了怎么去爱家人，怎么去爱别人，自己苦一点累一点都不算什么，家人的健康和幸福就是我们最大的回报。
10: 是的，在那个风浪里讨生活的爸爸，把所有的温柔都攒着留给了扛在肩头的你。果冻是稀罕的，可是他给你的爱比果冻更稀罕。
0: 我想也是因为他让你懂得了，爱就是扛得住风霜雨雪的肩膀，是远航归来口袋里边鼓鼓囊囊的果冻，也是一遍遍唱不完的那句月亮代表我的心。
10: 所以啊，我觉得你爸爸要是听了你这么说，一定会觉得这辈子都值了。你的健康，你的幸福，你学会了爱，这就是对他最大最大的回报。

0: 一首充满故事的歌曲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留言。杨友圈好友玉圆留言说，我想点一首一次就好，结婚那天我老公唱了这首歌朝我走过来，眼睛亮亮的，声音还有点抖，当时我就想这辈子应该是嫁对人了。结婚这些年他说话算话，家务抢着干，孩子一起带，吵架总是他先低头，我的预感一点都没有错，我真的是嫁对人了，一次就好，一辈子更好。
1: 哦，这是撒糖是吧？
0: 对呀、啊，
1: 这位老公做的真是模范老公啊！结婚之后呢，十几年还是愿意洗碗带娃，吵架先低头，这才是真功夫，是不是？
0: 是的。
1: 哎，我们也呼吁所有的男性同胞要向人家学习一下啊！
0: 是，好羡慕呀，给到满分 啊！祝你们一次牵手，一辈子不放手，也祝所有正在听歌的朋友都能够嫁对人、娶对人，把一次就好过成一辈子都好。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凯迪士智能所。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3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3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
8: 大家好，我是尚佳。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哎，
0: 大家别忘了把留言发送过来啊。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央视频的好友江州司马青山诗。哎呦，这名字好有文采啊。他说，海洋、尚佳，我想点一首烟花易冷。这首歌我听了太多遍了，每回听都像是走进一幅画里，青石板路，烟雨蒙蒙，有人撑着油纸伞在巷口等一个也许不会回来的人。短短几百字就讲完了一个痴情的古风故事， 这就是咱们中国独有的韵味吧，不直白，但句句戳心。希望这样的国风歌曲越来越多，也让更多人感受到东方朦胧的浪漫。
8: 说到东方的这个朦胧的浪漫，等你在雨中，等你在巷口，含蓄里头全是深情，这才是中国式浪漫的杀手锏。
0: 就是句句说的是爱，但是句句
8: 不提爱。咱们这一波东方审美值得被全世界看见，一起来听一下《烟花易冷》。

0: 央视频好友倾城雨的留言，他说：海洋商家你们好，我外婆今年80多岁了，耳不聋眼不花，没事搬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听枉凝眉啊。他说年轻时第一次看《红楼梦》就被迷住了，书都翻烂了。前阵子电视剧重播，他又搬出那套老碟片跟着哼了一晚上。我问他怎么听不腻，他笑眯眯地说：好故事就像老邻居，隔段时间不见啊就想。想点这首歌，希望外婆身体继续硬朗，想听的歌想见的人都能如愿。
1: 外婆这句说得特别好，好故事就像老邻居。现在网络发展得非常快，能有个人让你隔段时间就想念，就想去串个门，这样的作品反而更加的珍贵。愿他老人家身体硬朗，再听几十年的枉凝眉。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凯迪士智能锁。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芝林药业。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严尚佳。
4: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好，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苍田留言说，杨哥尚佳，我想点一首领悟。很多人觉得这首歌是劝人放手大彻大悟，但我听李宗盛的意思恰恰相反，他是想让咱们看清楚爱情有多不容易，得好好珍惜，不是鼓励分手，也不是让你不敢说爱，而是说选那个人要认认真真，心里有事儿别藏着，说出来没啥大不了的。爱和情两个字拆开想，一个是付出，一个是真心，能摊在桌面上的才叫真感情。
4: 这位朋友说的在理儿啊，我个人觉得这首歌应该是自己写给自己的，尤其他当中有一句歌词说，只愿你挣脱情的枷锁，爱的束缚任意追逐，别再为爱受苦。哎呀，我相信当年他写下这首歌的时候，可能他这份情感是还没有从中走出来，但是利用这首歌词告诉自己别再为爱受苦了。我们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当你经历过一段可能有一点让自己不如意的感情的时候呢，能够找到一个让自己疗愈的方法，比如说这首歌也许能够给你一点慰藉，哪怕你听的时候泪如雨下，但也许它就是此刻你的解药。我们一块来听这首领悟。
5: 我以为我会哭，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

0: 看急，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凯迪士智能所。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凯迪士智能所。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9: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功倍饮，配五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厦门广播电视集团联合制作的全新融媒体音乐节目《中国音乐探访》。作为一档电视端加广播端加网络端三端融合的音乐节目，我们首先来连线一下远在北京音乐之声直播间的主持人和乐评人，有请高敏为我们介绍一下广播端的最新情况。
1: 主持人，现场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以及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 Miss Radio 音乐之声的主持人高敏。现在呢，我就在北京的直播间，跟来自全国各地的你问好，大家晚上好。同时呢，也要欢迎本期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乐评人卢世伟老师，欢迎卢老师。今晚我们的节目呢，同样实现了跨屏互动啊，我们的电视端跟广播端进行现场连线，所以现在我也看到了很多歌手都在为今晚的现场表演精心准备着。那么今晚我们的节目呢，一定会给大家一个非常精彩的节目呈现。同样要补充一点啊，我们的套榜节目呢，每周五都会更新一次榜单，而且每一次都会有六首新歌进榜。别小看新歌啊，无论是在歌手的专业度呈现上，还是个人的审美上，这些歌曲都极具在线，极具竞争力，所以让我们每期节目呢都充满了看点。今晚的演出同样如此，同样精彩，不容错过。好的，那么接下来就把舞台和时间交给我们的主持人，我的同事们，一同带领大家进入今晚的音乐现场吧。
0: 谢谢高敏。同时呢，也温馨地提示大家，在观看电视和收听广播直播的同时，也记得关注央视文艺矩阵和央视频 CMG 音乐账号，会持续地为大家更新直播更多幕后花絮内容。好的，那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本期的到场歌手。

0: 相信此时此刻大家的期待值都已经拉满了，让我听见你们的掌声和尖叫声好吗？今天要登上我们 TOP 榜舞台的第一位歌手，他是一位新生代的唱作人，高产高质是他的音乐标签，他就是杨墨一。
1: 曾经我习惯把情绪悄悄写成歌，旋律是我的日记本，记录着我一个人的小小世界。直到你们告诉我，这些歌像一双温柔的手，接住了你们下坠的瞬间。那一刻我才发现，那些藏在音乐里的细微共鸣，成为我们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和暗号。感谢你们，让我勇敢地做那个为你收藏心事的人。我是墨一，杨墨一，中国音乐 TOP 榜，我来了。
0: 欢迎墨一来到我们 TOP 榜的舞台上。
2: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其实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欢喜》是墨一自己作词作曲的。
2: 是的，
0: 收录在最新的 EP 当中
2: 哈。
0: 而且这首 EP 其实非常的特别，它是以木质调为主题的，每一首歌都对应了一种香气。所以今天的这首《欢喜》是一种什么样的香呢？
2: 《欢喜》这首歌在我心里其实是蓝色鸢尾的味道，它有着暗恋时候的那份心动的感觉。
0: 听上去是甜蜜当中带着些许酸涩的花果香哈。
2: 是的，
0: 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其实之前墨一也有提到，在这张 EP 当中呢，录制过程当中也收集了很多有趣的小彩蛋，可以跟我们提前剧透一下吗？
2: 好呀好呀，其实欢喜这首歌里面就有很多小彩蛋，比如说他从头到尾贯穿的那个吉他 solo 其实是我们在录音棚里跟老师即兴弹出来的，就把它作为主题了。还有就是如果大家去网上收听我的录音室版本的话，会听到结尾有一句哼唱，还有一个笑声，其实都是即兴发生在录音棚里的，最后就都混进去了。
0: 听起来其实这张 EP 当中有很多关于爱和快乐的情绪哈，相信我们也会从你的歌声当中收获很多勇敢的力量。同时我们也期待墨一这样一位写唱制作全能的歌手在未来会被更多人看到。
2: 谢谢。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杨墨一。

0: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杨墨一的《欢喜》。其实光是欢喜这个词啊比较宽泛，但我听完这首歌的感受，感觉这首歌聚焦的是人间小欢喜。我听到了也不自觉带入自己女生的视角啊，就是一个女生陷入恋爱时的那种小心情，也通过吉他的声音体现出一份慵懒自在和欢快和灵动的感觉，我觉得非常棒。至少听这首歌我会愿意在中午小憩的时候来听。那么除此之外，我不得不佩服现在的年轻一代的音乐人实在是太才华横溢了，作词作曲就算了，而且还会自己编曲，还会做和声，还会当制作人，真的很了不起，很厉害。当然我也相信，当一首歌大部分的工作都是由一个人，特别是这个歌手来完成的时候啊，它大概率是最终呈现的效果是这个歌手最开始最想呈现的一个效果。这个过程就感觉是歌手在脑海里面绘制了一份音乐的蓝图，慢慢把它从二维再变成三维，然后再推到我们每个人听众的耳边，让我们听到这样的音乐作品。总之是一趟很美妙很奇妙的旅程。那么我们也相信，也期待着未来有更多年轻的音乐人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自主创造这么多新鲜美好的音乐作品给我们。
1: 欢喜于7月18日接榜的第27期拓榜榜单当中作为新歌上榜，之后再榜4周，最好成绩为第5名。接下来要登台的这位歌手呢，少年感是大家对他的第一印象。少年的世界有时阳光灿烂，有时细雨绵绵。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徐子蔚为我们带来又是雨天，有请。

0: 谢谢，欢迎徐子蔚来到中国音乐套榜的舞台。哎，有人说你的嗓音非常的特别，用薄荷嗓来形容，就是像吃了一颗薄荷糖一样，有那种清爽啊、沁人心脾的感觉。你对这样的说法有什么样的感想？
1: 说实话，我还真的第一次听别人这样形容我。
0: 第一次，
1: 对对对。
0: 那如果啊，让现在的你给18岁的自己再写一首作品，用3个词作为这样的一个主题，你会选哪3个关键词？
1: 我觉得，首先，可能这3个词先不一定写进歌词里，但是从主题上来说，可能一定会至少有懵懂，然后
0: 懵懂，
1: 有点单纯，然后呢，如果用好的词形容的话，一往无前啊什么的，哎，有这种感觉。如果不好呢，就是有点不管不顾。
0: 不管不顾，很。

0: 冲直撞，
1: 哎，
0: 对，
1: 对
0: 不对？
1: 横冲直撞，
0: 那更能衬托现在的你，舞台上的你的那份稳重。那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徐子蔚会给我们带来一首新歌，叫做《放大》，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首作品。
1: OK， 这首歌其实，它不是我自己。不是我自己创作的一首歌，它是在我有这个各种的音乐邀约的这么一个众多的 demo 里面，哎，我发现的一首，我一听旋律还挺好听的，而且它一开始的就是律动啊，包括它的线条都不是现在的样子，它更有点像一个更抒情的歌曲，但是我觉得哎，这歌听上去还挺甜的，于是我就自己跟制作人沟通一下，改编了一下，改了一下它的律动，然后最后得以一个很更甜更轻快的方式呈现在大家面前。对，
0: 所以是你按照你自己对于这首歌的理解改编了这样的一首作品。
1: 是的，
0: 从默默无闻到聚光灯下，子蔚呢一路走来把忐忑和坚定唱进歌里，那今天在这个舞台上他就把这份真诚放大成了新歌唱给你听。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徐子蔚。

0: 情放大。其实过去的印象当中，我对徐子维的印象一直是他很擅长唱那种深情细腻的台大哥的作品。今天一听人家拿捏起这种小情小调的作品啊，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其实这首歌最吸引我的反倒是他整个结构安排，我们不难听出这首歌的创作啊，其实是以眼睛来为题眼的。在歌词的很多地方都是通过眼睛的反应来表达情绪上的波动。而如果你细心去品味一下这首歌它的一个编曲结构的话，就能感觉到某种程度上它正是以眼睛的情感波动中的变化方式来铺陈展开的。从开头在闹哄的世界当中突然注视到你的瞳孔时，那种整个情绪和节奏都放慢锁定的那种感觉，然后到整个瞳孔和脑海都被你占据之后，心花怒放，然后眼前的景象彻底一层一层绽开那种状态，最后又回到彼此注视时对视那种眼神，让彼此的心事和秘密都在你的眼神中获得共鸣，共享喜悦的那种状态都在这个编剧当中一层一层细腻的铺陈开来。那么这就是体现出一个编曲人，一个创作者对于切题的一个优良作风，这也是值得我们很多音乐人去效仿和去学习的地方。
1: 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凯迪仕智能所。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8: 谢谢谢谢卢世维老师，音乐就是有这样神奇的魅力，可以释放情绪，放大幸福。那接下来的这位歌手呢，他用歌声穿过了所有的风雨，把故事都唱进了歌里，他就是李慧珍。
9: 有人说，每一颗划破夜空的流星都有不为人知的轨迹，汗水与泪水 见证了无人看见的努力，从爱死了昨天里涅槃重生，到清空里返璞归真，我亲手把命运递来的休止符改写成延长音，只为告诉你们，别怕暂停，那是旋律在为你偷偷蓄力。当舞台灯亮起，黑暗也能被唱成黎明。好久不见，我是歌手李慧珍，中国音乐 TOP 榜，我来啦！
8: 欢迎欢迎慧珍
1: ，Hello， 大家好，厦门的朋友你们好。
8: 慧珍是第一次来到厦门吗？
1: 啊，不是。啊，
8: 对厦门有什么样的印象？
1: 鼓浪屿。
8: 对，很美，
1: 对，真的很美。我记得上次我也是在鼓浪屿上面录节目，然后在那儿享受了美食，喝了咖啡。对，
8: 在这座城市有特别浪漫的回忆哈。
1: 是的，我觉得厦门有特别漂亮的厦大，对吧？我之前还跟我们家小朋友说，我说因为他皮肤有点过敏嘛，我说你有几个选择，我说如果你考去厦门大学的话，我说你肯定皮肤一定没有问题，
8: 特别的水灵哈。
1: 对，没错。
8: 让我们再次感受一下厦门朋友们的热情好吗？
1: 谢谢，谢谢。
8: 其实慧珍的歌声陪伴了我们很多人的青春，那今天来到我们TOP榜的舞台哈，有没有什么想要对一直陪伴着你支持着你的乐迷朋友们说的？
1: 我觉得我今天之所以还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面拿起话筒唱自己想唱的歌，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大的祝福。那之所以能够让我坚持到现在，肯定是离不开默默支持了我这么多年的我的歌迷朋友们。很多了解我出道历史的很多朋友知道，虽然我已经在这个圈子出道30多年，但是中间因为身体的原因离开了舞台有6年，包括后面因为要照顾家人又离开了5年。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因为有一帮特别特别好的歌迷朋友，他们不停地在很多的应该算我们的小家吧，每天每天的留言，我也在里面潜水。我可以说他们为我做的，包括那6年留下的每一句话，都成了我今天能够继续站在这个舞台继续唱歌给大家听。我每到一个地方，每到一个舞台，我都跟他们讲，我说我其实就是在还你们的心愿。
8: 谢谢，谢谢所有乐迷们的陪伴，
1: 谢谢，
8: 也谢谢慧珍这么长时间的坚持。正是因为这些温暖的瞬间，才让慧珍的歌声其实现在多了更多雨过天晴的坦然。
1: 是的，
8: 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哈，更多的开始了解慧珍都是从那一首《爱死了昨天》。其实那首歌跟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清空》反差还是非常大的。
1: 对，
8: 这些年慧珍在音乐上也做了很多的尝试跟突破，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其实因为我今年年初的时候开始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其实我觉得我还是算真的非常非常幸运，和一直以来从出道到现在都是在做自己喜欢的音乐，所以今年5首歌也算我的 EP 吧，都是偏电子摇滚的，跟我之前的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差别，我觉得更加的时尚，更加的有自己的态度。
8: 我记得慧珍不止一次的说过，她希望自己可以像水一样，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可能歌声会有很多面，但是对音乐的热爱和坚持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把昨天清空，将今天重启。时间交给李慧珍。
1: 谢谢。

0: 清空送给大家，谢谢。
1: 感谢李慧珍给我们带来这样一首既在预料之中又在意想之外的一首全新的清空。喜欢李慧珍的一定记得她曾经是一个多么的有力量，多么炽烈表达的一个歌手啊，往往是一上来就会情绪非常饱满，很有冲劲的。但是在这首清空当中，我们却感受到李慧珍的一种很放松的、很摇摆的姿态。那么这个就要归功于她的词曲作者刘凤瑶了。刘凤瑶在跟她合作之初，两人就商定说，这次一定在既保留李慧珍本来的特色之外，还要让她融入当下的这种音乐表达状态当中。所以在这首歌里头，给她设计了舞曲的一个主体结构，同时又融入了部分的世界音乐以及国风音乐元素的一个点缀。那么李慧珍在这首歌中也明显地表达出想要重新一种姿态，把过去的一切挣扎全部清空，红头发扎起来，我们重新上场。那么我们也热烈欢迎李慧珍重新回到我们的音乐圈中来，给我们带来更好的作品。
2: 谢谢卢世伟老师。热爱永远不会被打败。其实这么多年，慧珍用她的歌声告诉我们，只要有坚持和热爱，每一个昨天都在闪光，每一个明天都值得期待。那接下来可不可以让我们听一听我们记忆深处那首熟悉的旋律了？
3: 必须的，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接下来我为大家带来的这首《爱死了昨天》。如果会唱，当然我也愿意听到你们的声音。
2: 我们把舞台交给李慧珍。

0: 谢谢爱死了昨天送给大家。
1: 接下来的这位歌手，无论是幕后还是台前，都有拿得出手的硬作品，他就是原创音乐人关浩德。
2: 我的音乐或许像杯半糖的下午茶，再加一点爵士的慵懒，松弛感就有了。灵感可以随时随地，写歌也可以时时刻刻。生活里的碎片，我加工一下，可能就是打动你的旋律。

0: 礼拜天假日是送给所有上班族的一首歌。我知道所有上班族工作都很辛苦，我就送这首歌给你们听着，可以催眠一下自己，每天都是 Sunday， 每天都是假日。
1: 之前我听过这首歌之后，我就有一种画面感，就是一个非常舒适的周末，早早的起床，心情不错，可能做着家务，可能吃着早餐，然后就反复循环这首歌，真的非常轻松和惬意，是不是这种感觉？
0: 目标是
1: 好的，希望达到目标哈。那关浩德跟很多的音乐人都有过合作，包括在第一期刚刚来的这一位裘德。那在这一些合作过的音乐人当中，你觉得哪一位跟你的音乐想法最有默契？
0: 我觉得我合作过的很多都挺契合的，就是我觉得他们是欣赏我的音乐某一些元素可能，然后他喜欢某些风格上的东西，所以我们合作都挺顺利挺愉快的。
1: 那你有没有哪一首音乐作品是自己非常非常满意的？
0: 如果是帮别人做的作品，比如说裘德的七温差帮他编的曲我非常喜欢，然后可能山一纯有一些现场的一些编曲，比如说为你钟情，比如说踮起脚尖爱，我都很喜欢。
1: OK， 总结一句话就是，关浩德这个名字可能你今天刚刚记住，但是他的旋律、编曲、键盘或者是和声，一定在曾经的某个深夜陪伴过你。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交给关浩德带来这首新歌《礼拜天》。

0: 中国音乐 TOP 榜，我来了。
1: 欢迎关浩德。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浩德。
1: 今天关浩德在这个舞台上给我们带来一首新歌，叫做 Sunday， 礼拜天。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
2: 好，这首 Sunday 是我最新发行的一个作品，其实还不到一周呢。然后呢，这是 Sunday 嘛，周日。

0: 哎，我们终于在现场听到了关浩德的这首新歌《Sunday》了啊！其实早在两个月前我就已经听过这首歌的小样，当时就非常期待这首与众不同的关浩德作品能够尽快的与大家见面。今天他终于来到了中国音乐 TOP 榜的现场，怎么样？是不是感受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关浩德？熟悉关浩德人都知道他是香港人。那么这首歌恰恰正好带出香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种特别盛行的 disco 舞曲的味道，这恰恰又是当下音乐市场啊特别风行的一种新潮，它听起来既复古又时髦。那么我们也都知道关浩德人如其歌，都是以温柔似水清澈灵动而闻名的，像这样的 disco 风格的作品啊，其实它很少让我们见识到，但在 disco 的外壳之下，我们还是能听到关浩德最擅长的爵士曲风啊，是隐藏其中，丝滑顺畅，穿插其中，带我们明显感受到他的那种松弛感。而这首歌恰恰也正是希望我们每个人面对生活能够保持一种松弛的态度啊，哪怕啊每天的日复一日啊，年复年各种枯燥也好，我们也始终以放松的心态面对每天崭新的生活，让我们每天都过着快乐、松弛、幸福。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凯迪士智能锁，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

0: 和，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欢迎一航。
2: Hello， 你好。
1: 其实一航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品，是不是？今天可不可以率先给我们来一波回忆杀？

0: 我记得这首歌是2009年发行的，
1: 2009年，16年了，
0: 16年了。然后我还记得当时大街小巷很多地方都有这首歌的旋律。
1: 是的，大家对这首歌的肯定，我也很开心呢。
0: 你看时间过得很快哈，我们 Top 榜呢其实一直在关注最新的优质的音乐作品。那一航这么多年也是在默默扎根，作品非常的高产。
1: 是的，我一直在做这个音乐嘛，也有自己的音乐公司，包括这个。每年都会出一些这个我自己喜欢，包括符合市场的一些音乐作品。
0: 有没有统计过哈？今年截至目前为止发了多少首新歌了？
1: 有十几首吧。
0: 今年已经十几首了。
1: 十几首了，对。
0: 包括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这首《远航》也是新歌，对不对？
1: 也是。是的，是一首新歌，也是我公司的团队的小伙伴们，专门为我创作的一首歌，因为副歌的有一句词叫“和我一起远航”嘛，里面有一个小寓意，因为是我叫贺一航嘛，和我一起远航，就是有一个我名字的、那个、
0: 谐音的设计在里面，
1: 对，没错啊。
0: 但其实也很适合我们今天的舞台，祝贺我们大家所有人在这个美丽的夜晚一起在音乐当中远航，特别的应景哈。
1: 是的，是的。
0: 其实一航虽然很高产，但是对音乐一直有自己的坚持，唱自己喜欢的歌，唱自己的人生态度。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跟着贺一航一起远航。

0: 感谢贺一航带来的这首《远航》啊，这又是一首充满奋进感的作品。虽然歌曲的标题叫做是《远航》，但其实我更多感受到的是如何走出迷航，然后前行中回荡的不同的音响，风景处耸立的道德围墙，如何张开断了的翅膀去乘风破浪，去飞翔。贺一航是用他的歌声在跟我们分享他的这样的一种体验与感悟。贺一航一直给我们的感觉是一种那种很质朴很勇敢的一种音乐形象，他的歌总是让我们能够感受到索性大干一场那种爽快劲。那么在这首《远航》当中，他也是一如既往让我们感受到他可以不管不顾然后勇敢向前的这样一种精神面貌。这又是一首冲锋式的作品，可以说听到这首歌你会感觉到眼里有光心里有火，大家可以一起痛快的来合唱。不知道刚才你有没有参与此歌的合唱呢？
1: 谢谢。眼里有光心里有火，
2: 是得谢谢卢老师。
1: 卢世伟老师在我们北京音乐之声透榜直播间的隔空喊话，相信一号已经感受到了。
2: 是的，我看来卢老师已经听懂我歌词里面的意思了。
1: 你们穿越时空，彼此相通了。
2: 是的，是的。
1: 那既然来到了我们透榜的舞台哈，今天可以再给我们带来一首熟悉的作品吗？
2: 那接下来再带来一首我的代表作吧，也是我的代表作，《请先说你好》，送给大家。
1: 有请贺一航。
3: 会唱吗？一起好不好？

0: 好的，谢谢贺一航。接下来的这位歌手，他从幕后走向台前，从键盘后来到麦克风前，写下自己的第一行呼吸，他就是唱作人崔迪。崔迪也是我们套榜的老朋友了，之前也带着自己的音乐作品来到过我们北京音乐之声的直播间做客套榜的节目，分享自己的一些音乐想法。那其实呢，崔迪是之前给别人写歌，到现在把歌唱给自己，你都跟哪些歌手有过合作？
1: 譬如韶涵，张韶涵啦，辛芷雯呐，王晰啊，韩庚啊，很多，对，还有西林娜依高，对，我前一阵刚跟他合作完，叫那首叫《于是我这样生活》，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听我们的新歌。
0: 好的，那今天在这个舞台上面给我们带来了一首新歌，叫做《湖光》。我知道这首歌是你潜藏5年的一首全新的作品，编曲、作曲、制作全都是自己来完成，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1: 《湖光》这首歌。确实是经历了5年，他这首歌呢是比较，我希望它是被看见与被看见的这样的一首歌曲的呈现。因为我们很多人都在这些年当中吧，有很多我们比较开心快乐，但是当然也有我们不快乐或者很多沉寂的时候。然后我希望我这首歌它就像一个小容器一样，可以把我自己的也好，包括每一位大家的一些这些光，小光芒，给它收集起来，不管是好的坏的，我都看的是光，因为湖光它就是短暂的，但是它就像划破夜空的一道光一样，我希望我的这个小容器里载着的这道光可以照亮一点点吧，一点点的光亮给每一个人，为我们独自起航每一个人去加个油。
0: 好的，那就希望这样的一道湖光能够照亮每一个独自起航的人。下面的时间交给崔迪。

0: 刚刚听完了崔迪的这一首《湖光》啊，可以说 key 真不低。不过为了表现这首歌的主题，也是非常的贴切的一种表现方式。我们通常会说人物创作当中有人物湖光这个说法，也就是说一个人在历经了世事变化以后，他的性格啊、认知啊发生一定的变化，也就是说这个人物湖光产生了。那么这首歌的主题同样如此，是形容一个人尽管经历了一些事情，但是仍然对未来抱有一份期待，对未知产生了探索的欲望，这不就是人物湖光也诞生了吗？所以整首歌的立意啊，跟他这个名字是非常贴合的。而另外呢，自然界当中的湖光，当这种物理现象发生的时候，也会伴随着蓝紫色的光芒嘛。而我也注意到了崔迪的这张专辑的封面也是带有蓝色紫色的元素，所以我觉得做得非常细节。那整首歌无论是他的词曲演唱，还是他的专辑设计、封面的造型和策划等等方面，做是概念非常的完整，又非常的形象、细节、精美，所以是一支非常好的音乐作品。那么我们也期待未来崔迪会为我们带来更多更美好的音乐。
1: 欢迎恩万。作为原创唱跳男团，其实三位给我们带来过很多惊喜。那三位合作过的最难忘的一个舞台是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哇塞，那我觉得一定是今天 Matchbox 括号中国音乐套榜版的舞台了。
1: 啊，就是今晚。
2: 对对对。
1: 有为此做什么样的准备吗？
3: 我们也是为了今天呢，提前一周就开始准备了今天的舞台，就是我们在练习室呢一待就是一整天，因为也是为了完整的呈现今晚的舞台吧。嗯，
2: 对，没错，因为知道我们节目也是一直在推新，包括一些很多优秀的歌手以及一些优秀的作品，所以今天我们 N1 也是很荣幸能够站上中国音乐套榜的舞台。
1: 其实我们套榜呢一直也是坚持好的音乐，坚持真实的力量，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刚刚你们的呈现是无愧于所有的付出的。
2: 谢谢。
1: 接下来的这首作品，其实我想说，我有注意到这首歌其实是七夕当天发行的。
4: 嗯，是的。
1: 而且作词作曲都是盛熙，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创作灵感呢？
4: 其实初衷是我希望有一首歌曲能够带给大家一些感动和温暖，然后在每个不眠的夜当中能够伴随着爱入睡，所以说就有了这首歌曲在七夕节那天。
1: 啊，好浪漫。
4: 是的。
1: 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这个欲言又止的温柔哈。刚刚在开场的时候呢，我们先把心跳加速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把呼吸放缓。青春的两种模样，今天 N1 依次唱给我们听。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接下来的这位歌手，他的歌曾多次登上过套榜的榜单，而且拿到过榜首的位置，都是一些传唱度极高的现象级大热单曲。他就是温岚。

0: 迎温岚。每次在舞台上看到温岚都是活力四射。那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新歌《恋爱鸟》在8月8号揭晓的套榜榜单当中是新歌上榜，在榜3周的时间最好成绩第3名。那让我们来听听在北京的直播间同步守候的主持人高敏听歌后的感受。
1: 刚刚听过的来自温岚的新歌《恋爱鸟》啊，这首歌活力四射的，而且特别具有少女心，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听起来很有沉浸感，很有感染力。这跟以往温岚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形象不太一样，可能很多人都会非常熟悉她那首《夏天的风》。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这首歌可能没到夏天就开始听，听完了夏天到秋天都舍不得放弃。但是这只能展现温岚其中一面啊，比较偏很女性细腻啊，很温柔啊，很感性那一面。当然她还有很多活力四射啊，包括这首歌呈现很女生很少女很可爱的那一面。那么我也期待未来温岚会有更多的原创作品出现，这首歌就是她自己原创的。而且如果你仔细看她的这个介绍表里面啊，介绍她自己是温小岚，是不是很可爱，也是代表歌手的一种牺牲。我们也期待未来温岚会以温小岚的角色更多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甚至可以以这个角色发一张专辑，没准也是一个好的选择。好了，那我们就期待未来还会有更多可爱很甜蜜梦幻的音乐作品吧。
0: 谢谢高敏。
2: 谢谢。
0: 那刚刚他也提到了这首新歌《恋爱鸟》是你自己的创作，
2: 是的，
0: 而且写的是温小岚。
2: 对对 对， 对，如果大家有发现，就是像我之前过往只要是我的创作的作品，像《同仇同角》啦，像这首《恋爱鸟》，我都会写成温小岚，因为那是另外一个文青的我。
0: 这首温小岚创作的新歌《恋爱鸟》，它是以一个非常欢快的旋律
2: 啊，是
0: 来诠释一段失恋的情绪。
2: 也不是说算是失恋，其实这个故事的由来是，有一次我上一个综艺节目，然后每一个艺人要分享你对恋爱的状态跟对恋爱的态度，那我就说，其实我这个人我是有恋爱，我要说恋爱脑。但是我口误讲成恋爱鸟这个字，所以这三个字就在我脑中挥之不去。回去之后我就把这首歌的词曲就全部创作出来了，
0: 所以是从恋爱脑到有了这首恋爱鸟。
2: 是的是的。
0: 好，那说到温岚的作品啊，这个名字啊一定要跟着很多歌，包括夏天的风、屋顶、蓝色雨、热浪等等等等。那你觉得哪首作品最能代表温岚的风格？
2: 好难哦。但是现在是夏天嘛，那当然在最舒服的这首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清清楚楚地说你爱我。对，这首歌
0: 跟厦门的天气适配度也超高。
2: 是是是，就是非常舒服，在任何季节听都非常的安稳安定的。
0: 是的。

今天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温岚也给我们带来了另外一首代表作，也是大家非常喜欢和熟悉的，由她自己来创作并且是写给弟弟的一首歌。有请温岚带来这首《同手同脚》。

0: 谢谢谢谢温岚细腻的歌声，也期待温岚能够带着更多新的原创好歌来到我们套榜的舞台。此时此刻，本期的中国音乐套榜也接近尾声了。那听了一晚上的好歌，让我们再次连线音乐之声直播间的高敏，看看那边的最新情况。
1: 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跟卢老师在这里真的听非常激动，今天晚上的表演也非常的精彩。我们也觉得这种榜单跟现场演出的方式相结合，也让音乐的收听体验变得更加立体，更加形象生动。我们也期待未来这些歌手可以走进我们北京的直播间，可以来到音乐之声做客，分享他们幕后的音乐创作故事。好了，那么接下来就把时间和舞台交给现场，我们下期再会喽，拜拜。
0: 谢谢谢谢高敏，今天晚上我们在厦门见证了所有的榜单歌曲。今晚的厦门不仅是码头，更是跑道。原创音乐人们把海风写进了节拍，把海浪压成鼓点，从这里离岸向整个华语乐坛远航。再次感谢今晚所有歌手们的精彩演绎，也谢谢所有观众朋友们。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海迪士智能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海迪士智能锁。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海迪士智能锁。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

0: 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品味古典，我是王涛。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拉开帷幕了，但今天我想换一种方式来跟大家聊一聊2026的美加墨足球世界杯。我们不只是来聊谁能夺冠，也不只是来聊谁是热门，我们今天来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听成一场古典音乐会。德奥制定规则，法国突破规则，而意大利人创造了什么？歌剧就发生在意大利这个土地上。意大利足球就像歌剧一样，曾经多么璀璨呢！意大利足球完美地复刻了威尔第普奇尼歌剧里的戏剧冲突和艺术上的完美表达。球队赖以成名的链式防守，如同歌剧里深沉绵长的低音声部，音色浑厚，节奏内敛，层层铺垫，密不透风，看似沉静无声，却牢牢掌控了全场基调，暗蓄力量。而球队招牌式的快速反击，便像那咏叹调里陡然攀升的华彩高音，前一秒还在低声叙事，转瞬旋律就直冲云霄。

可这一回意大利军团抱憾缺席，此刻的意大利队宛如一场正要开场的歌剧，舞台一切就绪，而我们的主角将迟迟登场。这就是世界杯独有的篇章，并非所有伟大的传统都能如约而至，但在古典音乐的舞台上没有歌剧登场，不代表我们可以忘记歌剧这种重要题材。恰恰是因为意大利不在场，我们才更加意识到世界杯少了蓝衣军团，就像音乐史少了一段咏叹调，舞台还在继续，遗憾却要一直回响。那今天我们就用意大利作曲家的作品来祝福这支今年不能登场的伟大球队。

0: 影视留声机太平年特别节目《声声太平》已经播出过半了。这段时间我在宁波财经学院、象山影视学院，心里好像生出一些别样的情感。一边呢是厚重的精品历史剧，一边是同学们的赤诚和朝气。我们带着太平年的一些片段与同学们再次相聚，希望光影落下的瞬间，有一些答案可以从心底生出。
1: 表状态的非语言声音是什么样的呢？
2: 历史的残酷真实怎么和大众审美平衡？
3: 古为最触动演员的是他哪一种人生处境？
0: 这些问题我会全部带到影视留声机的录制现场，交给我们太平年的主创团队们，他们会如何作答，就是我们要等的回响。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影视留声机太平年特别节目《声声太平》。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龚韵希，欢迎收看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

真太平。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收看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拿起手机扫一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央视频 APP 同步收看我们的网络直播节目，参与节目互动会有惊喜等着您。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总台出品的电视剧《太平年》。五代十国，有人说它是历史上最混乱的时代，五十年换了八姓十四君，人命如草芥，兵强马壮者为天子。但这个时代也有人在问，乱成这样了还能不能好起来，怎么好起来？所以本期我们的主题叫匡世安邦。我们会从人吃人的荒原开始，走到一个武将出身的皇帝拜孔庙，这是一条从废墟里重建秩序的路。我们首先欢迎一下今天的嘉宾，我们欢迎总导演杨磊，欢迎您。欢迎我们的音乐总监作曲陈雪然，欢迎您。欢迎我们剧中张彦泽的饰演者贾宏伟，欢迎您。哎呀，贾老师坐这儿我还有点害怕呢，我入戏太深了。其实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啊，希望大家呢可以先用一段音乐来走进太平年的世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我看三位胸有成竹的样子，应该是猜到这是哪一个片段了，对不对？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个视频。
1: 连年战乱，田地荒芜，礼崩乐坏。后晋天福年间，关中大旱，饿殍遍野，征粮的铁蹄踏破村落，如同诗人韦庄诗中所记：“六军门外已将尸，百万人家无一户。”时人悲叹：“有生不如无生，为人不如为鬼。”是为历史上五代十国的真实写照。
2: 张义军节度使张彦泽太尉军令，安定县左近庄户每户数军资一担，粮食不够用肉来凑。
3: 父帅，镇元四周有38000户百姓，上天有好生之德，以民为食，则君为野兽。
4: 没用的货，老子咋养出你这样的窝囊废？你杀还是不杀？再不杀，老子就杀了你一当军粮。
3: 儿子的命是父亲给的，父亲要杀就杀，只求父亲能饶了这些无辜的百姓。
4: 大郎，当兵的没了饭吃，便会作反生乱，你既见不得他们吃别人的肉，便割了自己的肉喂饱他们。
5: 佛祖，徒儿慈悲，欲效仿你，割肉以示同袍。
4: 好啊，小事。
6: 木枪在。
4: 放了他。
6: 太尉，太尉息怒啊！大衙内天性纯孝，还请太尉开恩呐！
4: 我不止这一个儿子。
7: 泾元君，
8: 上二郎，皆是我的骨肉。
4: 这谁饿死我的骨肉，我便磨碎他的骨头做军粮。
0: 其实这一段在网上引起了

0: 很多的热议，虎豹不相识，爱在人吃人，所以一上来就给我们一个这么有冲击力的视觉包括听觉的一个画面，是想提前给我们交代一下五代十国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境吗？有什么样的用意吗？
1: 其实最早董文老师也写了几个开头，我说你为什么要写这么一个剧本，他说我们这个故事叫做以离乱始，以太平终，他是从这个乱开始的。他说乱到什么程度，五代十国乱到人吃人两脚羊。两脚羊这个词儿，说实话在我看太平年剧本之前其实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后来我就查了，我觉得哎呀，就是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据史料记载，远比我们拍的恐怖很多，既然是要讲这个故事，那就要从头要讲到让人能够看明白，所以一上来就是人吃人，真正的人吃人，你要让大家看到才能知道怎么从这个乱中找到秩序，回到太平。
0: 我一定要郑重地问一问我们本场的主角贾老师，您当时第一时间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直观感受是什么样的？
2: 我一开始是不相信，我当时在青岛拍一个戏，我看完这第一场之后我完全不相信，正常嘛，虎毒不食子，我就出去玩去了。但是我就那天下午在海里边，我就一直在琢磨这个事儿，他为什么会这样呢？什么样的人能做出这种事儿呢？我就晚上回去一口气儿就把剧本看完了。原来这个是真的，而且呢，当你翻完这些史料之后，你才发现，其实董哲老师写的已经很收敛了，真的比这个残酷百倍，只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展现那么多。
1: 刚才说的那句话，我也有同感。整个五代十国都没有怪制，就是如果出现一个大蛇，别的朝代可能会给他编个故事，但是在五代，如果出现一个这种大蛇，大家都冲上去把它吃了。因为真的是没有
2: 饿，
1: 真的是饿，就没有吃的。
0: 确实如您所言，我仔细回想了一下，还没有五代十国的这种鬼怪故事，因为剧里给出了答案了，有生不如无生，为人不如为鬼，
1: 对，
0: 就是这种恐怖如斯的饥饿感好像一下子就让我们感觉到了，包括音乐也给了一个很好的辅助作用，就是那种音色一点一点进到骨子里边，跟我们刚刚开场听的好像略有不同，这是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处理呢？
3: 对，咱们就是开场听的那段是专辑里面的乱世人吃人，剧里这段呢我们就用了这里面的一点点元素，我们用了很多古筝和古琴的一个很华丽的那种奏法，贾老师那个表演就是太入戏了，我们真的是不忍心去打搅，杨导也过来给了很多建议，就是说这儿我们就走氛围，那种华丽的那种炫技的东西咱们留到后边去。
2: 我这单独听了一下音乐，其实给我的感受是不一样的，雪然没有刻意的去描绘恐怖啊这种东西，有里边一定有这些技法技术的东西有，但其实你闭上眼睛你去听这个东西的时候，我更多的感受到它是一种延伸，我觉得这个是音乐高级的地方，它一定有它主观的东西在里边，它有一种悲悯的东西在里边，我觉得这个是它做这个音乐更高级的地方。
3: 嗯，贾老师说的特别对，我跟杨导之前做过三体的音乐，也是有很恐怖的部分的，这两个区别就在于一个是啊狼来了或者老虎要来了，我要很使劲去吓唬观众，但是这个呢就是有人跟我淡淡的说了一句，这整个村庄人已经被吃了。音乐其实是一种就像贾老师说的是悲悯啊、嗯。
0: 这个嗜血如命的将军，他不是像我们传统意义上那种非常的跋扈嚣张用力勇猛，我觉得您这个处理也非常的高级。
2: 你说的这种传统可能是来自于别的影视剧中别的演员塑造过的这个角色，我们当然不能去抄他那个东西，我最后要达到的要求不是观众喜欢和不喜欢，我要做到的是让他们相信。当时我上公安部那个网站，咱们有那个 A 级通缉令重大刑事犯罪的那个，我觉得这一类人呢，他们的面相啊或者眉宇之间跟张彦泽的那个杀戮的气质是有相近的地方。
0: 什么特点呢？
2: 很冷漠，
1: 无所谓。
2: 对他说的这个无所谓啊，对我是有启发的，但是你说把他这个东西单独用到张彦泽身上，他是一方结帅权力很大，这个又显得很小气， 所以我又从运动员身上，他们在比赛过程中都有这种瞬间。你看 C 罗，他在罚一个点球的时候，他的那种专注，他看着对方的门将，他的那种呼吸，他的神态，我觉得这个东西也可以拿过来。包括我喜欢看《动物世界》，假如说狮子现在离咱们俩这个距离，他不用说什么，他待在这儿你就很害怕，所以就杂七杂八的最后柔和在一起，呈现出张彦泽的这么一种状态吧。
1: 这个我挺感动，因为你知道在那个沙漠里面拍东西啊，我们都会用那个鼓风机什么的，那个其实那个汤里面都是大泥巴，而且要把那个东西拍的有感觉，还要往里面倒色素，所以他每次喝的时候吧，我在监视器前面就会这种感觉，
0: 他喝您反胃，
1: 因为我知道那里面是什么东西。哦，
2: 我们拍完吃人这场戏啊，导演的一个阿姨，是当地人来探班，带了一锅羊肉，阿姨特别热情，说来给你们炖的那个羊肉，你吃啊。当时刚从那个镜头下来，我和导演迟疑了一瞬间，
1: 对。
2: 其实这个迟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们都相信了刚才拍的那个东西，所以才有这种迟疑，所以我觉得可能观众到时候看见呢会比我们这个反应强烈百倍。
0: 我们刚刚通过聊天已经感受到了那个年代兵祸的残酷冷漠，但是我们这期的主题是匡世安邦啊，所以就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个群体了，就是我们文人士大夫这个群体。手无缚鸡之力的他们在这个混乱的时空能做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开。
1: 子门，曰明德，无德之人不得入此门。
0: 我奉契丹天子诏命，请傅义侯移驾别宫。令公，你要横加阻拦。
1: 朝廷礼制，此门只得元征日开，其余日子唯有天子车驾可入。今天距离元征还有三日，尔等当真要进。
2: 哎，纵使此门不得入，移宫之事势在必行，望冯公莫要忤逆抗旨，自认祸端。

0: 金花银元来我朝善务，被禁足宗亲不可得，本王如何得来？
1: 不在之前，出使上金，有人所赠。
2: 陛下所赐，
0: 还不快快下堂！

0: 我等带着这许多兵来，欲将我家天子移驾何处？
1: 天子，请你家富义侯暂居开封府衙，以待

天子驾临，多余的话我本不当说。但是人老了，背会了，也啰嗦了，说不得，要提点你们几句。礼天子驾临京师之日。 此天子是要下前请罪的，死人是请不了罪的。

0: 在我心目当中，这场戏是利和理，是道和暴，是破坏和秩序的对峙，非常非常有张力。我还查了一下资料，好像历史上是没有城门对峙这一场戏的。
1: 他跟冯道在历史上，他俩虽然没有城门这一场的对峙，但是他俩真的是见过面，他俩一定见过面，而且是有记载的。
2: 同朝为臣是一定见过面。对，其实我看的那个书里面记载，每一个人来，其实冯道都有不同的，他还有站在门口骂人家的，反正各种各样的那个记载吧。那么冯道带着一群文臣把持在这个朝政里面，他让这个破机器还能非常非常困难的在运转，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中国文人这个士大夫这个阶层啊，他有一个责任，为天下，为苍生，为百姓，这是我要应有的责任。我宁愿相信冯道就是这么想的。
1: 冯道在这个戏中代表的是普世价值观，就是所谓的天道。你看那个场景，把它放在一个高位，我觉得都是特别契合这个主题的。这场戏我觉得完成度很好，我很喜欢。
2: 从张彦泽角度来说，你说这老头真想一刀给他砍了，对吧？
1: 你说出了我的心声。
2: 你看他金花银枕都爆出来了，那说明人家耶律德光也是需要他的，他里面复杂的情绪就通过这种对峙能够展现出来。
0: 那贾老师，这一场戏我看到您还是拿着一个小小的那个银壶是吧？
1: 金壶
0: 啊，小金壶。我看您每一场戏好像几乎都有那个金壶，包括一开始杀人如麻的镜头，这是您一个设计吗？
1: 对，不是第一次见导演，就有这个设计。因为张彦泽他在山西出生的，所以我就想能不能喝醋，我问导演。后来从醋地域习惯又衍生出，我说哎，我可不可以把它加在跟杀戮有关，也是给观众一个视听的一个信号嘛。最后观众都读懂了，他每次杀人前他都会喝，他要不杀的话呢，他是只闻一下
3: 收起来。
1: 你看这场戏是只闻一下啊，我觉得这个设计最后是成功的。我们编剧董哲老师去剧组看这个回放的时候，他看到了这个醋，哎，他说你这个加的挺好的，古代行军的时候这个醋啊很重要，它可以消炎，可以给兵器除锈。他有时候他这个盐呢不好拿，他就把醋啊倒在一些小的纱布上，有时候做饭怕没有味道，就把这个小布啊绞下来一块放到这个菜里边，反正就这么用了吧。
0: 哎，悄悄问一句，那要是没醋了，是不是张彦泽就不杀人了呀？
2: 看，
1: 照杀不误。
0: 刚想说没收您的小金壶。其实刚刚这场戏音乐当中，除了那种肃杀的氛围，还有一点游牧民族的感觉，这也是您精心处理过的，是吗？
3: 我们其实一开始设计这场戏的时候，就觉得，如果只是就是冯道面对一个军队做一个那种战争感觉的这个音乐，它就没什么意思。那块应该是冯道面对的是另外一个文明，导演就提到说，我们可以用点这种就是像蒙古长调的这种唱法的东西，其实就是给这个军队一个文明的生命力，就是他们有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天地观，有自己的就是历史厚度。导演当时提示说，雪然你看看能不能给这个契丹一点这种就是战歌的元素，就是有那个重鼓咚咚，然后有人在那儿喊，就是有一种又神秘又远古，有一种那种征服和野蛮的感觉。所以这两个结合在一块儿，就是它又有一个民族的这种厚度的同时，它又有这种征服和野蛮的感觉。冯道当时看到的其实就是另外一个世界来了。
0: 冯道这一生守着一个破朝廷，从头到尾没有离开过数字。围绕这个人物，我们也做了一段短片，叫做《冯道眼中的汴梁》。我们用视觉来还原了那个天阶踏进公卿谷的汴梁城，一起来欣赏一下。
4: 天阶曾是天下中轴，如今殿道的是百姓枯骨。冯道站在城楼一角，目光穿过烽烟与废墟，看见的不是一座城的陷落，而是一个个无法预知的命运的降临。朝堂可倾覆，君王可更迭，但百姓的炊烟不能断， 他守着一个破朝廷，心里装着天下的生气，君王如流水，城头频唤其的乱世，他留在原地，不为忠于一姓，只为托举起一夜闻名的孤舟。汴梁残了，但冯道还在，他在，秩序便在，他在，安邦可待。这不是一个人的荣耀，而是以微末身躯抵抗历史车轮碾过的人性弧光。可他只说，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
0: 刚刚这场城门的戏让我们小小的痛快了一下，感觉到了这种中原人的气血。但接下来这场戏，我觉得可能很多观众会出一口恶气啊！不针对这个贾老师，
1: 怎么可以针对我？没事，来吧，
0: 来我们看一看。
5: 我吴越前世，上奉中原天子，下奉一军十二州军民，不敢与残民虐主之贼共立朝堂。大可汗军威雄壮，能连州郡，能摧万军，却不能行人话，张忠恕结人心。吴越武肃王不孝子孙钱弘恕，宁身死国灭，不能奉无义之天子。
6: 哪里来的黄口小儿，
7: 敢在这胡言乱语，看我不撕烂你的嘴。
8: 贵人，
9: 来人亡了，
8: 皇头如此胡乱说话，
10: 不能放过。
11: 训斥几句，训斥几句也没事了。
12: 走开吧，去哪儿了？
13: 贵人，
14: 皇子一传。
13: 贵人，
15: 别拦着贵人，
16: 保护陛下。
3: 这底下全是电子乐，只不过就是混在了那个，你也知道，你混在那，混在那些里面听不出来。
2: 对啊。这笑是我笑的
3: 哦，这样，
2: 刚刚那笑是我笑的，我都是后期做的。我说怎么缺声笑，我来
0: 自己笑。
17: 也一定是有的，千秋史册在上，江山礼数在下，此事万古不变。

0: 太精彩了。他又拿醋壶了，你是不是本来想杀人的？
1: 没杀成，
2: 没
1: 杀成，
2: 没得逞嘛。
0: 就在这段之前啊，我觉得九郎好天真啊，特别不谙世事的一个少年。但这一段我还有点佩服他了。而且这一段戏，我觉得朝堂上面好混乱，这是怎么调度的？
3: 我觉得确实对我来说也很难。我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我自己心里面虽然有一些设想，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成功。这场戏呢，我特意提前就设计，我说全戏只有这一场戏，光是从上面来的，顶光，全部的氛围啊，我要压得暗暗的，我就要那种从上面压迫的，然后每个人的脸上都是那个顶光，完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很狰狞。然后我就在想怎么让这个调度能够成功，就是从有秩序的变成一个无序的状态。我觉得如果它是一个非常写实的状态去表现的话，你很难去体会到这种荒诞。你有的东西啊，你不能讲得太清楚，你要把这个东西稍微的给它揉揉的，让观众跟它的距离远一点。所以我就突然间我想，我说从这个大家往前冲的时候，我就开始用五格，大家都有点模模糊糊的，你看也看不太清楚，但是你又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这种抽离感中，完成这段荒诞的朝堂上面的这种厮杀。接下来就是他们的表演，我觉得那场戏里面每个人啊都会跑过来找我，导演这场戏我要这么演，真是，然后我说都要跟你聊，我说那东勇老师你我就站着不动，然后我睡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
0: 哎，这真的是一场极其精彩的群戏。我记得之前好像还有拿那个扔白鱼，
3: 对对对对，
0: 然后被水球啪挡那么一下。
3: 这都是他的设计，对，这很好玩。
0: 都是贾老师的设计。
4: 最一开始董老师写的剧本，他只提供了你现在所看见的台词，结果是有的，钱红处捅了张彦泽，但是钱红处怎么捅张彦泽，
3: 这个过程确实都是
4: 过程没有。其实作为演员来说，特别不喜欢看到的一种剧本是什么啊？张彦泽这个时候怎么笑了一下，扭头往哪儿看了一下，往哪儿走了一步，因为你永远不知道现场发生了什么。所以当董哲老师把结构和结果提供给我们，我们要做的就是给他丰富一下血肉。我在想以前看新闻的时候啊，经常看有一些地方开会啊，特别正式的会议啊，大家都西装革履的，突然间就有一个人起来，怎么，然后还有人在后边拿鞋一扔。嗯，到现场我一看，我说导演，我能不能拿这个护板砸这个前红处啊？他说，这个可以有。我说我砸吧，我还得真砸，我怕我到时候我把它给砸坏了，砸不准。导演什么都没说，道具，道具来了。说你马上就按照这个原样，你给我做一个材质稍微轻一点的。嗯，道具说多长时间？能做好？他导演说4小时，不行2小时，回去就拿过来了。嗯，当这个东西有了之后，其实所有的人物的行为，他都有根据了。你比方说，有水球帮他挡的，有在底下躲的，有在旁边笑的，有来拉偏架的，最后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有机的东西。其实董哲老师的剧本写的已经很筋道了，我可能整个剧本我就改动了一两句台词吧。这一场有一句，就是最后我拍着这个钱红处的脸，我说我很想尝尝你是什么味道，
5: 我很想尝。
0: 这是您自己加的？
3: 对，
4: 我跟导演商量了，
3: 商量的。
4: 我想了一个礼拜，他原来剧本写的是南方来的小孩如何如何，
3: 对对，
4: 也是表达当时詹子的一种情绪。
3: 小毛头，你敢在这儿撒野，就是类似这个意思。
4: 我可能我的习惯，我的标准，我认为什么是好台词。当这句台词放在这个戏里边，只有你一个人说合适的时候，才是属于这个人物独属的台词。我就想出了那一句，我很想尝尝你是什么味道。我觉得这句话只有张彦泽说合适。其实当时很乱，那个收音收不下来，我们是后期配音把闻他的这一声给配出来了，他就有张彦泽身上的这种动物性。而且其实我演之前我没跟白宇说 我当时我去闻他那一下，你现在你看那个，
3: 嗯，
4: 对，他有一个特别生理的一个反应，有这一下，我觉得这个就是其实都不是排练能排出来的东西，
3: 嗯，
4: 还是挺喜欢这种。
3: 现场
4: 的这种鲜活的东西，
0: 其实不光是现场的这种混沌迷离的感觉，音乐也是给我们这种感觉，
4: 嗯，
0: 就是有一种可能神志模糊的，但是又很神秘，甚至有点电子的这种感觉。
4: 你现在想，导演要是不用这种手段来处理的话，
0: 嗯，
4: 那就跟街边流氓打架特别像，
0: 嗯，
4: 太实了，没有空间。
0: 太白不高级了。
1: 对，就是我们用了很多电子，然后也是征求导演意见，然后导演用电子啊，
0: 嗯，
1: 就大胆用，我们这儿要用氛围推进，
0: 嗯，
1: 不用旋律，就是让那个音乐就像一层压力一样啊往上推，就我可以给大家放一下这个分轨让大家感受一下，
0: 嗯，
1: 啊，其实一开始大家听不出来这么多声音，但我们可以仔细听听里面的这个，有这种像压力一样的这种就是电子合成器，还有低音这 piano 这个钢琴交响乐打管子，然后这种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还有像这个心跳，
4: 放的我都只想喝醋了。
0: 太怕了，这种
1: 特别着急的这种，对，快速的这种节拍，还有这种鼓点儿，杠杠杠杠，所有东西拧在一起，就一直往上推，它就像跟你那个坐飞机然后耳朵那种物理上的一种反应似的，一直推到。前方处把那一刀捅过去，戛然而止。
4: 他演得很投入。
3: 真的真的好。
4: 对，声音也是特别重要的表演的一部分，
3: 哦，对，我记得当时最早的时候啊，就是他在这场戏里面不是这种感觉，他配了一些紧张的音乐吧，
2: 嗯，
3: 我们俩就在这探讨，他说这种戏不敢用电子，我说你不要有这种想法，
0: 嗯，
3: 就是他合适最合适什么就用什么，我说人家不敢用，我们就一定要用。
0: 嗯，
3: 实际上有很多地方也都选择了用电子用气氛，嗯，它可能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对古装戏的诠释不一样，但是它就是合适，它就是能把氛围感气氛感给它烘托出来。
0: 这音乐给我的感觉特别像做了一个很恐怖的但是又没有逻辑的噩梦，
1: 它甚至有一种就是物理上的压迫感，就是所有的频段一点一点张开，一点一点张开，扑到你的耳朵上，然后那种就物理上给的压力。
0: 嗯，杨导，您没事就让雪然给您吼一个、叫一个什么的，您这笑自己笑多少声啊？
3: 我是这样的，我每次在机房里混录，其实《三体》的有好多声音都是我的事儿，什么喘个气儿，就这些。然后呢，我就在机房混的时候吧，我就觉得这缺了点什么。然后石春贵跟着，
2: 对，
3: 我在想，就这个这不行，得来一下，得来一下。
0: 笑多少个版本？
3: 好多版本，就是有高的，有低的，有什么各种，什么都有。其实我也不知道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声音，弄完之后一个一个试完之后，这挺好，我就觉得那个能把他那种神经质给他体现出来，又但又很短又很小，就那一下，对，所以每次我在混录的时候净干这事儿了好多。
0: 咱也算报了个小仇了哈。刀我们已经拔过了，朝堂上所有的人都在等一个结果，但是冯道没有在等，面对耶律德光他说了这样一番话，我们来看一看。
6: 这些百姓当下还能在此讨口粥食勉强度日，再过两个月库房的存粮都吃光了，他们终归都要饿死。
7: 令公总揽汴梁军政，这难道不是令公的分内之事吗？
6: 惭愧，冯道难为无米之炊。
8: 内外库实皆在令公手中，令公到底缺什么？
6: 冯道一介昏聩老朽，食不足一盏，寝不过一榻，老朽什么都不缺，缺的是他们。 是天下
8: 缺什么？
6: 缺一个朝廷，一个丰年能平价收粮，灾年能施粥赈济的朝廷，一个春时播化种粮，夏岁修治河工，秋月积领仓石，冬日赈济寒食的朝廷。这些百姓啊，菩萨也不能让他们活，唯有你能让他们活着。
8: 令公可是肺腑之言，
6: 你能做得到吗？
8: 蒙臣何在？
2: 陛下，臣在。
8: 小玉恭迎内外，南北各臣，自即日起，大河以南不可再打草谷，各军所需皆要记录在案，誊表造册，上奏公帐决断。
2: 臣奉诏。
8: 令公可否
6: 乱兵入城，给加三日，强人破门而入，一把火烧了房子，拆了院墙，搭建营寨。
8: 令公，此乃张彦泽之罪，还是朕之罪？
6: 陛下言重了，但此时你说上一句，不抢了，不杀人了，就可以了吗？
3: 这是转
8: 到底想要什么？
1: 转成那个皇权转息了，
6: 30万斛，种粮30000斛，你有吗？
8: 没有。
6: 既然没有，冯道宇汴梁100000军民，亦不能强你所难。但可退而求其次。
8: 何为其次？
6: 欠债还钱，杀人偿命。你既然没有谷麦种粮，亦可拿张彦泽的性命来抵。
9: 今有司勘罪，查张彦泽者，攀比耗财，纵掠黎庶，酷猎擅杀，以害市民，纵兵为虐，涂炭生灵，克扣军饷，军心离散，强占民田，夺人横产，卖官鬻爵，败坏吏治，逼反庶族，祸起不测，抗旨不遵，悖逆军命，诬陷忠良，残害贤能，荒淫无度，败俗伤风，结党营私，扰乱朝纲，劫杀使节，挑衅邻邦，大罪12，庆南山之主，不足以彰其罪，尽公坦之波，未得能迎其恶，具特大奸，朕起令五行之诛，着即见讼本事，名正典型，纪扬名誉，告谕四方。
0: 这一段对话在网上热度还挺高的，要一个朝廷，音乐也起了很大的辅助作用。这段创作过程是不是还挺坎坷的？
1: 这段完全是第一个对着画面去写的这么一个主题，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叫一个朝廷。这首曲子叫《一个朝廷苍生》，主要就是讲那种苦难和追求太平路上那种艰难。我可以去给大家展示一下是怎么回事。当时是这样，导演发给我一个差不多15分钟长的片花，里面有这段戏。当时反应就是，哇塞，就一下被冯道缺一个朝廷那句话触动了，而且我就感觉这好像是整个片子的一个特别核心的一个主题。当时就坐到钢琴前，就一边弹就一边哼，就像一个呻吟似的。

0: 然后当时就是说还弹了比较长，然后我太太呢就在旁边就拿那个手机给我录下来了，直接就发给导演了。导演就当时听到那个旋律也挺喜欢的，所以我们这个旋律就是很早就等于是定下来的一个
1: 第一个、
0: 挺早的主题。
2: 确实这段音乐给我的感觉里面就是一声叹息，中间带着几多不易，但是又有一丝慈悲的那种感觉。其实这场戏我印象特别深，拍这场戏的时候砸得您疼不疼啊，贾老师？
3: 特别疼哦。我可能拍这个戏唯一受伤的就是这场戏。旁边那些演员吧，可能下意识的他不会往你脸上砸，我觉得要不往脸上砸吧又达不到要求，有点失真。我就自己拿了一个给他们做示范，我没事使劲砸，哐一下，结果自己把自己砸个扣，但也没有大碍吧。这场戏我觉得也挺好的，再加上这个画面和音乐的辅助，给大家解了一口恶气。
1: 上去之前我就问了他一句话，我说你现在是什么想的感觉？他就两个字，害怕。他真害怕。他说你试试在那个地方，你不知道来的那个东西是什么，他砸到哪儿。但是我说那你会怎样的？他说没办法。
3: 生理性害怕，你把谁绑那儿扔石头他都害怕。但你又没有什么办法。
1: 对，
3: 只能这样，
1: 对，
3: 认了。
1: 如果拍别的戏的话，你就可以拿一些软的东西，比如说菜叶子呀什么，就这些东西砸。但那个时候连粮食都没有，它其实没什么可吃。哦，
3: 这个细节特别好啊。后来网上观众说，哎呀，这个是个良心剧，没有扔什么鸡蛋呀菜叶子，对不起，
2: 没有，
1: 没得吃。
3: 那个时候真没有，
1: 没得吃。所以找到的东西都是物件，什么瓦片啦，让道具去翻模翻成软一点的。但是呢，说实话，这个群众演员在那表演的时候啊，我们其实是很担心的。你不知道他们在即兴的时候捡起来是个什么东西。
2: 对，
1: 其实说实话，我比你还紧张。
3: 我们都紧张。
2: 贾老师，其实我知道您今天要来，我还提前征集了一下我们很多影视专业同学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想问您的，说想问一下贾宏伟老师，除了台词，您认为张彦泽内心深处最能代表他状态的一种非语言的声音是什么？
3: 非语言的声音应该是一个人走在未冻时的冰面发出的那种吱嘎吱嘎的声音，如履薄冰。我觉得这个挺能形容他心里的状态，而且是带着一堆人走在这个未冻时的冰面上发出的那种吱嘎声。
2: 这个答案也很高级。
3: 历史给人想象的空间太多了。我特别想知道的在史实里边都没有答案。靠你自己去想吧。
2: 谢谢贾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有关张彦泽这个角色，从历史也好，从您演的心境也好等等，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精彩的故事。谢谢您给我们诠释的张彦泽。谢谢。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凯迪士智能所。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9: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0: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乙黄通络胶囊。乙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乙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我是主持人龚韵希。接下来我们精彩内容继续。但知经好事，莫要问前程。这首很多年轻人奉为座右铭的诗，其实就是冯道所写，也是他一直践行的务实之路。谷麦各30万斛，种粮3万斛，给中原换得了一点喘息的空间。而另外一位重要人物呢，也即将为这里带来真正的曙光。我们来看看他是谁。
12: 没人臣者，没有带兵入宫门的道理。
13: 金贵和元朗随我解决。
14: 其余人等在此等候。

0: 们欢迎周太祖郭威的扮演者蒋凯老师，欢迎您，蒋老师，欢迎您。哎呀，久别重逢了哈，
1: 好久不见哥，
2: 好久
1: 不见。
0: 来，请坐。嗯。其实刚刚您那个一气呵成下马的动作，很多人都觉得特别帅，是跟张燕泽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将军形象。而且听说您特别喜欢跑步，您觉得您平时这个习惯对于演这个将军有什么帮助吗？
3: 我觉得跑步对我来说也是，不单是锻炼身体，也是工作的一部分。因为演员要保持体型嘛，还有要拍戏需要体力，我觉得积攒这种能量是很重要。
0: 难怪您走的步履生风的。
3: 对，大家都说网上说都是龙行虎步。

从都指挥使走上皇帝的交椅，这中间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但是史书上只留下了非常简单的五个字，很有力度，应如无冕者。我们来看一看。

0: 请宗室带走天子。君臣有序，三军将士所食皆为朝廷俸禄，并不敢与官家讲什么条件。然则凡事必有因果，这许多重臣宰府飞行受禄，总要与天下有个交代。臣等不敢冒犯天子圣谕，还请武德司李使君移步军中，为众人分说明白。
1: 只要断了他们的退路，众人自然会遵奉官家旨意，与郭雀儿殊死一战。
2: 退路，如何能断了他们的退路？

0: 这。
1: 很多人看完这一段，包括我都非常非常的心疼。
2: 我还去网上搜了好多，看有没有什么花絮等等，还搜到了一个您一分多钟的一个版本。这场戏当时是怎么拍的？这个血和泪同时流下来，这个太厉害了。
3: 当时拍这场戏的时候，也不知道如何去表达。我作为我来说，压力也是很大的。导演就说要服化道都准备好，说你感觉自己感觉要可以的话就拍，因为我当时要把那个血滴到鼻子里，要仰着头，等你预备可以开始的时候，那你的眼泪要和鼻血一块流下来。当时我们拍了，应该是导演拍了两条是吧，第一条好像没在一块流下来。
4: 对对对，都不止两条，因为这个东西要配合，弄了、确实弄了好几遍。
3: 最后那一遍是鼻血跟眼泪一块出来，因为当时开战嘛，这句话不知道怎么说，说不好怎么说，是开战嘛，还是怎么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表达他说这三个字。当我把血和那个眼泪一块流出之后，自然而然流露出来。

0: 出来了，开战吗？
1: 这场戏的那个戏核是那个痛，所以我们就在想怎么能够既能传递出这个痛字，你又不是那种撒骨血的方式去演，如果此处能见血，痛到血都出来了，那是一种什么感觉？一块商量完了之后，蒋老师说那咱就流个鼻血。
2: 对，很难，因为你要酝酿自己的情绪，又要保证血是外面来的，要从一块流下来，
1: 对，
2: 确实很难。你要排除一切干扰。
1: 一般你比如说你要是光演这场戏的时候，你要去控制眼泪啊，那些其实就它还好，它有杂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就非常难。
2: 好多观众说心是真正的碎了。
3: 我一般看剧不哭的，但是我看那场戏真的哭了。
4: 是不是也是痛到你心里了，写音乐才这么有灵感？
3: 是。
1: 我从第一集我就跟他说，这那个地方我有个设计，我说我需要一个，虽然是一场杀人的戏，但其实处理方法有很多种，你可以是残酷的啊，也可以是惊恐的，但是我说我想要一种悲伤的啊，是用空灵的女人的声音哼唱出来，她要和画面上的那些血腥的残忍的东西碰撞出一个感受出来，虽然她面临的死亡的恐怖，但是我想让观众能体会到那种悲伤的感觉，我就逼着雪然，我说你在这给我哼一段。
4: 他是男生，他怎么哼女生啊？
3: 对，但是哼那个旋律。我们经常就是，比如杨导让我哼一什么，我就哼，然后就跟他说这是弦乐啊，然后我再哼一个，这是管乐，然后叫梆梆梆，就但是杨导都能听得懂。
1: 当时《三体》有一个帮我们哼歌的那个女生，我说我就要那个声音。
3: 对，
1: 然后他就专门找了那个女生。然后哼完了之后，第二天给我
3: 过来
1: 我们大概六七个选择，然后我们再从这里面选出一个来。
3: 对，我还可以说一下那个旋律最后是怎么写出来杨导想要的那个旋律的。
4: 来，有请。
3: 我们之前有一首曲子叫《浮生梦醒》，个人情感主题，我就觉得这儿挺合适，拿那个旋律做一个变形。那个旋律本来是。

0: 它就很冷，然后就像冷冰冰的一个旁观者去塑造这场戏的一个旋律。嗯
1: 嗯，确实感觉一下两相对比，第二种就是那种悠悠的冷冷的，但是那种无力的破碎的感觉特别强烈、嗯、我真的觉得这一幕实在是太经典了。您自己在后来反看太平年这部剧的时候，有觉得哪一段音乐跟您的演绎特别的契合，一下击中您的吗？
2: 就是到孔庙去那场戏，那个音乐一起来之后再加上旁白，我突然感觉哇，太对了。
3: 有没有一种觉得其实是我演得很好？
2: 是啊，对对对，
1: 都是。我们正好接下来就看一看这一段来。
4: 这是兖州那边发来的直报，还请令公亲启。
5: 陛下没有回銮，反倒一路向东去。
6: 銮驾要去曲阜，吾等四朝不亦想过去耳，尽是朕主。
7: 公元952年，即广顺2年，国威夜曲阜孔庙。孔庙以孔子故居为庙，又称阙礼制圣庙，规格按照周代礼制而建，历朝历代多有封赠，四时祭祀，血食不绝。
8: 快点！
7: 孔庙是儒家圣地，五代十国天下豪杰多有信奉，天子宁有宠爷，兵强马壮者为之的强人逻辑。国威拜谒孔庙，可见其推崇儒学、教化人心的治国理念，也以此昭告天下，他要使仁政治天下，让百姓得享太平。
6: 陛下，屈服之心，乃大周之信，乃天下苍生之福。

0: 令公，朕有一疑，令公可否为朕解惑？陛下，老臣不知，陛下所疑何事？何为儒？儒者，人之所需也。越深思。 越衣食，越忧乐；一人之所需，即为一人之儒；众人之所需，即为天下之儒。于朝廷而言，儒即是天下人心。
1: 朕若以儒治国。 可保万世太平，陛下，万世太平，神仙亦保不得。
0: 千年太平能保吗？千年太平，圣人亦保不得。
1: 百年太平，能保？
0: 须去做。 放之。

0: 这段戏应该是太平年剧情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了。
1: 嗯、是的。
0: 而且冯涛看见郭威眼睛都睁开了，完全焕然一新的一个状态。我们看了这么多片段，难得有一种清正的感觉。这是在这一段才头一次出现这种明亮的音色吗？
1: 这条旋律叫《太平年序章》，它的旋律和有一条叫《太平年日出》是同一个主题旋律。整个的这个主旋律，它代表的是一种希望，是一种愿景。每次我们就遇到这种历史在正向的进程上有一个正向的发展的时候，我们会去用这个旋律。郭威呢，他是一个，我觉得他有武有文，是这样一个角色，所以我们这个序章这个变奏呢，做的他是有鼓有交响乐，比较洪亮。然后换到日出呢，就更文一点，他就更纯粹一点，更多的一个愿景啊。所以正好是郭荣和郭威这对父子共用这么一个很有希望感的旋律啊。
2: 那是真的好听，
1: 太好，谢谢谢谢。
0: 我相信您觉得这段印象深刻，除了音乐，您对这一段拍的应该也很有感触吧？
2: 他从孔庙回来之后，突然就像一个学生一样去向老师求教。我觉得整个旋律包括导演拍的，包括我们演的那个感觉氛围是对的。
0: 当时还真的去了孔庙是吧？
3: 我们的态度是这样的，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它不仅要有仪式感，你还要有真诚感。我们是真的去的孔庙，当然没有去曲阜啊，在浙江境内还有一个孔庙，我也是真的孔庙。
2: 我当时都没想到导演能演
1: 对导演
2: 演我的对手，我当时一看吓一跳。
0: 导演您在这剧里好忙啊，又要导又要配声音，还要客串演员。
3: 嗯，我想这主要是台词也不多，我想这么重要的一个角色，我是不是可以来一下？实际上情况是真的有很多台词，本来我是之前把台词去掉，我是想用旁白来说的嘛。

0: 结果我不知道这谁干的，就是说说杨
1: 夹杂了点私怨，
0: 对，导演你来演，我们觉得那个台词还是拿回来吧。我在现场，哎呀，给我尴尬，就我从头天晚上就开始背那点词儿，啊，文言文我又记不太清楚。从剧组出发到那个地方要2个多小时，我在路上又背，最后我觉得我背下来了。等到那个摄影机一开机，副导演喊开始，我脑子一片空白，我说这什么词儿来着？所以我后来我就说我太佩服演员了，就是这么难的词，他们又要表意，又要把它背下来，还要把它说清楚，很难很难。当然我也演了啊，演完之后我不是很满意，后来我就把它还是回到了那个旁白来处理。
2: 我们经常说论儒啊，好多可能会大而论道，比如说仁义礼智信，但是这一段两个人的交谈是真的给出了一个直抵人心的答案，关乎生死，关乎忧乐，关乎衣食，关乎人心。
3: 关键我还是像个小学生一样在求教，这个感觉还是对的。其实我们在拍这场戏的时候就问他如何治天下，这场戏不知道怎么演，等到了孔庙，我记得我当时我是背着手的，等看到孔子之后，我突然就把手放下来了，那时候我好像知道自己何为儒那场戏到底怎么演了，
2: 就像冥冥中有一种力量指引着我该往这个方向走，我该找到这种状态。
3: 因为我跨到第一道门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看着导演给我跪下之后，我当时觉得还挺高兴的，你终于给我跪下了。反正等到那道门的时候，看到孔子的圣像，我突然间感觉应该要把手放下了，应该跪下了，很虔诚的跪下，找到了另外一场戏的感觉，也找到了这场戏的感觉。
0: 这个戏呢，它是一颗一颗的珍珠穿起来的，我觉得第一个最亮的色的珍珠是太阳那场戏，那么中间有各种各样的珍珠，它代表的人物的弧光啊什么什么，但是到了郭威去孔庙这场戏的时候呢，我突然之间看到了这个戏核，就是他的中心思想就在这场戏里说出来了。冯道和郭威论儒这场戏呢，那就是我心心念念的要拍的那种感受，就是我希望的是一缕阳光从背后照进来，两个人沐浴在那个阳光中暖暖的，他们在阳光中去谈着对未来的一个设想。我就是在看剧本的时候，我就希望把这样一个画面呈现出来，它能给观众带来一种希望感。
3: 对，
2: 我们感受到郭威用一辈子完成了一个从武将到人君的转变，但是历史走到这里呢，这位老人可能也要歇一歇了，我们来看看。

山之故，怎得不再歇？江山社稷，不是长江大街，也不是兵马千辆，是水寒之虐，赈灾的官铺，是下岗人家的隔夜凉米，是勤劳可得富贵，梁山能兴天下的太平年。

0: 来世便是太平年。
1: 正好正好正好，
2: 郭威下线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惋惜，
1: 非常难受。
2: 就这位帝王在遭受了世间那么大的恶意之后，但是还是报以最大的善，而且他临终的时候旁边放的不是剑也不是印，是一本书，是吗？嗯，
3: 对，记得有一本书是放在胸前的啊。他一直在学习，
1: 对，他一直在学剑。因为其他的皇帝都在讲的是武力，只有郭威他在寻找道，寻找一个方式，怎么能够用书里的东西把国家找回来，把秩序找回来，所以经常会让他那本书
3: 学习。嗯，冯道跟他说的须去作坊知晓，
1: 对，
3: 所以他永远是拿了一本书，这给他的课题，他一直是在悟冯道说的这句话。到现在那里头的台词我还记得，说江山社稷不是长枪大剑，不是千辆兵马，是水荒之年赈灾的官府，是老百姓家隔夜的粮米，是勤劳能得富贵，良善能行天下的太平年景。哎，我到现在我台词一直都记得，像灭了那场戏对我来说也是感触很深，我是非常喜欢的。就那正好是他一滴眼泪流下来，带着惋惜。
1: 董哲老师剧本中的对郭威郭荣的描写啊，他有很多时候除了表演之外，除了台词之外，他有很多是从环境上的描写。他就说郭威郭荣连油灯都不舍得用，所以我们是特意在各种各样的，不管是在他们的晚上的这种小店里面，还是在他们的卧室里面，几乎都很少见的烛光，只有在拍郭威和郭荣的环境的时候是月光。除了光线陈设能够表现出郭威郭荣他们在这个治理天下的时候他们的那种节俭，同时又是那种心力憔悴的这种感受。
3: 我知道是导演让一颗眼泪流下来是特写，没想到后面还灯也灭了，感觉配合起来真的非常精彩。
1: 其实是不舍，对吧？他觉得自己的这个事情没有做完，那个太平年景我没有看到，
3: 留恋和不舍。
2: 他是以慈悲来对待众生，这点在五代十国那个环境当中太难得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
3: 因为他有兵权，他可以改变一切，但他没有那么去做。
2: 最后我也想替这个同学们向您提一个问题哈，他说想问问蒋凯老师，郭威这个角色呢，既有枭雄谋略，又心怀天下百姓，有着复杂的多重底色，您在读懂人物的过程当中，最能共情最触动您内心的是他身上的哪一种人生处境？
3: 应该有三场戏我是非常喜欢的。第一场是全家168口人被杀了，他见了皇后之后拿到了诏书，他是没有去复仇去报复，而是用克制去换得百姓换得天下的安稳。我觉得他的克制是很重要的。另外就是他的平凡，我们演那场戏，导演就是我赤饼那场戏，我当时演这个父亲的时候，是不是以一个皇帝跟儿子说话，
1: 我们有点像拍生活戏的感觉。
3: 哦，对，这就是生活一样，就像一个老父亲跟自己的孩子在聊天，在惜别，还有他临终那场戏，对我来说也是感触很深。郭威这个人物是多侧面的，我觉得这个人非常了不起的，但一直苦苦的在追求自己如何去治理天下。
1: 他是整个这部戏的这个转折点啊，从他开始，大家要寻找秩序，所以郭威是一个在五代中也，其实在历史中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皇帝。
2: 我们非常感谢今天四位老师和我们一起走过的这一程中原的声音之路，从开始的一口醋、一把刀、一座城门口的对峙开始，我们听到的其实是这片土地上的人怎么在破碎当中重新拼出一个匡时安邦。今天这几个片段连在一起，其实就是半部中原的声音史。下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离开中原去往吴越，在那里有一位少年从水乡泽国走来，最终选择把13州大地交还给天下。 那本期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分享，也感谢我们屏幕前观众朋友们的守候和陪伴。接下来还有近期热播的影视歌曲要呈现给大家，不要走开，精彩马上回来。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凯迪士智能锁。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人说人只活几个瞬间，我不认同，因为我所知道的关于他的所有瞬间

命运把我安排在这儿，在这的每分每秒都让我的青春更加耀眼。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凯迪士智能所，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大哥，我还能为你做点啥？做我的案子。终于，好，好久不见，让他看我两眼，让他笑一声。

0: 点吃饭。
1: 那我带我儿子来。
0: 好啊。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3: 凯迪士智能锁，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4: 凯迪士智能锁，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2: 帮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
1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1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6: 格力真好。
1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凯迪士智能锁，
18: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
0: 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一个国家已经残破到这种程度了，重新治理的话，这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
1: 冯道面对的是另外一个文明，我们可以用点战歌的元素。
2: 戏剧作冯之角他一直在侮辱冯道说的这句话。
3: 那这个是音乐高级的地方，它有一种悲悯的东西在里边。
4: 阴谋是秩序的敌人，突然间当你发现这个秩序没了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破灭感和那种崩坏感。
3: 作为雪丘这样的一个君子，他要做的就是他的刚正守直。
5: 小人何成勋，今日在此特来负荆请罪。
6: 跟了九郎君之后，他又去展现的是他的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忠诚。
3: 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这种少年气的，
0: 为天下，为苍生，为百姓，这是中国文人士大夫应有的责任。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我身边的是我们多宝。
0: 哎，跟大家打个招呼啊。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就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自广东广州的丁博文留言说，小时候的夏天傍晚，我爸总爱搬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乘凉，摇着蒲扇听着收音机。现在我也当了爸爸，夏天傍晚也带着孩子下楼遛弯，风吹过来的时候，忽然就想起爸爸当年的样子，想点一首《时间的远方》。日子一天天的过，有些东西在变，但家的温度一直都在传下去。哎呀，
0: 特别有画面感啊。博文小时候呢，看着爸爸在那儿乘凉，觉得那是一个普通的傍晚。嗯，现在呢，你也当了爸爸，带孩子在楼下遛弯的时候，突然会觉得，哎，我也变成了我爸。所以这可能就是

0: 是父与子啊，或者是家族的一份传承。那把这首歌送给你们家，让我们一块来感受一下那段温暖又惬意的时光。
1: 我渴望时间的远方被一束童年的光照亮，那清晨许下的愿望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上海的高令辉留言说，结婚10年，老婆说想补拍一组婚纱照，当年结婚的时候条件不好，只在县城的照相馆里拍了几张，今年我俩去海边拍了一套，他穿上白纱的那一刻啊，还像当年一样好看，所以想点这首最美的期待，爱不用等以后，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每一天都是期待的样子。
1: 说得特别好啊，
0: 哎呀，
1: 爱不用等以后，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这话说得特别好啊，把亏欠补上，把想说的说出来，把日子过成每一天都是期待的日子，这才是婚姻最好的状态啊。
0: 真的是最美的期待送给你们太合适了，毕竟未来就是由每一个此刻所书写的，所以愿你们下一个10年20年都能够把当年县城照相馆没拍完的幸福在日子里一帧一帧定格住。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

0: 镭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凯迪士智能锁。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凯迪士智能锁。
4: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7: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四川巴中的韩向晨。他说，小时候呢，我们家住平房，好几家人都在一个大院里，夏天的晚上邻居们都出来乘凉，不知道谁家收音机放了半个月亮爬上来，哎呀，大人们就跟着哼，我们小孩在院里呢追着萤火虫跑，月光洒了一地。现在住楼房了，偶尔还能听见楼下有人放这首歌。我想点这首歌，过去的月光和现在的月光其实一样亮，是吗？
6: 过去的月亮和今天的月亮，古人眼里的月亮，过去故人眼里的月亮，还有我们心中此刻的明月高悬，从来都没有变过。那份心，那份情，那份关于家的记忆也从未变过。夏夜晚风微凉吹来的，还有许多个过去的夏天啊。
7: 现在楼高了，但是月亮还在，只不过我们好像很难看到萤火虫了，对不对？但是呢，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歌还是那首歌，变的是我们住的地方，没有变的是心里那份安安静静的踏实。所以我们一块来听这首
6: 《半个月亮爬上来》。

接下来的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山东东营的彭笑笑，他说我最好的朋友马上要搬到另一个城市了，临走之前我们吃了顿饭，他说最舍不得的就是我，我希望他过去那儿也要开开心心的。朋友就是这样，虽然隔得远了，但是惦记一直都在。想点一首愿你永远快乐送给所有远行

0: 行的朋友，不管走多远，大家都要平安顺遂，常带笑容。
1: 这就是朋友啊，相隔千万里，心却在一起。
0: 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想念了就发个微信，
1: 那必须。
0: 然后那个想一块吃饭，没有办法组一个饭局呢，互相给彼此点个外卖也不错，是不是？
1: 距离远了，咱心没远啊。那这首《愿你永远快乐》，希望能够点燃新生活的激情，也能永远记得你的好朋友在盼着能和你常相见。祝他也祝你各自安好，我们下一个里程碑处一定后会。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凯迪仕智能锁，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来自黑龙江哈尔滨的冯念生留言说，杨哥啊，我有点想点首六月的雨，这歌里那种等人的感觉我可太懂了，我也在等一个可能回不来的人。有时候觉得自己挺笨，可是心里就是放不下那份执着，我就是这样了。祝大家伙儿都能等到那个撑伞的人。
0: 这个世界上其实没什么笨人，只有实诚人。所以你这种等呢，不是在等那个人回头，而是在给自己那份真情一个交代。我说的对吗？因为有些执着，哪怕最后没有结果，它也能够让我们看清自己个儿心里边最干净的那块地方到底长什么样。
7: 这世上要走要留，从来都是自己决定的，所以等到你愿意吧，念生。也愿这首歌能够化作一把无形的伞，替你遮一遮此刻的寒意。这首《六月的雨》送给善良且执着的你，当然还要送给我们的手机用户15264511的杨友圈好友，我们一起来听。

0: 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接下来的这位朋友，来自江苏南京的老大不小。他说，我想点一起走过的日子。今年是我妻子陪伴我的第33年了，回望携手走过的日子，如诗经中的几句话，有女同行，颜如顺英，将翱将翔，佩玉强强。她就是这样美好的一位女子，陪我从少年走到白头，祝福她生日快乐，也祝我们未来的日子琴瑟两相和，恩爱永不移。哎，好浪漫呀。
1: 是，同样点播这首歌的呢还有许超，他说想点这首歌送给我的兄弟赵飞，永力哥，在我人生最低谷那两年不离不弃照顾我，非常感谢，想对你们说我们永远是好兄弟。
0: 谢谢老大不小和许超的分享。其实不管是跨越了30载的浪漫深情，还是历经低谷的兄弟深情啊，这份点歌的名单里我们看到最后的是时间过滤筛选后依然留在身边最最珍贵的人和那份情。那这首一起走过的日子除了送给这两位朋友以外，还要送给央友圈的好友小丸子 MAK 就是喜欢你，我们一起来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凯迪士智能锁，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辽宁铁岭的林妙双，他说我想点一首岁月里的花。以前总觉得自己命苦啊，现在想想挺好的，有爸妈撑腰，老公肯干，婆婆还把家收拾得亮堂的。最悬的是怀孕6个月摔下楼梯，哎，我跟闺女都平平安安的。人生不全是甜的，但这些小事儿凑在一块儿，让我拥有了精彩的人生。
9: 从命苦到精彩，其实就是一念之间，心态的转变。我觉得也像这首歌名一样，这就是岁月里的一朵花，因为它学会了在沙砾当中找珍珠，在阳光中汲取养分，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啊。
0: 人生不需要每一页写的都是金碧辉煌的啊，只要在这一字一句当中都有爱人的温度和家人的关心，哎，这本书就值得咱们读一辈子。
9: 先有阳光，处处花皆开，那就让我们一起把这首岁月里的花送给大家。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61699，4008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1: 贝利优，鱼米秀玉，鸡内金胶膜，更为动听。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 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 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凯迪仕智能锁。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凯迪仕智能锁。
2: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凯迪仕智能锁，
3: 专注品质，河南又一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4: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5: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4: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6: 一个国家已经残破到这种程度了，重新治理的话，这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
7: 冯道面对的是另外一个文明，我们可以用点战歌的元素。
8: 戏剧作冯之角，他一直在侮辱冯道说的这句话。
9: 那这个是音乐高级的地方，它有一种悲悯的东西在里边。
10: 阴谋是秩序的敌人，突然间当你发现这个秩序没了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破灭感和那种崩坏感。
11: 作为雪丘这样的一个君子，他要做的就是他的刚正守直。
12: 小人何成勋，今日在此特来负荆请罪。
13: 跟了九郎君之后，他又去展现的是他的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忠诚。
11: 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这种少年气的，
6: 为天下，为苍生，为百姓，这是中国文人士大夫应有的责任。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5: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实践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富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0: 他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烘焙饮，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0: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功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怡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严尚佳。
0: 佳佳介绍一下，
1: 你是谁呀？
0: 大家好，音乐萌宠
1: 我是多多。
0: 欢迎大家呢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没错，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或多或少都藏着一些说不出口的话，那些话可能关于某个人、某段回不去的时光、某一句始终没敢说出口的告白，或者再也无法投递的心愿。
0: 哎，没错，在我们后台有很多朋友把我们当成了树洞，这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心情，有喜悦的，有悲伤的，有执着的，也有不甘的。
1: 所以我们节目呢也想做你的一本记事本、你可以把心情存在这里，把某个人说的话、不敢说的话留在这里，把那些压在心底太久的情绪轻轻地放在音乐里。
0: 铺垫了这么久，重要的是要引出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想送给每一个心里藏着故事的人一首歌，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陈慧琳的《记事本》。
1: 如果你愿意从今天起就把我们的节目当成你的记事本，心事可以放在这里，而你可以轻装前行。

0: 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点歌留言的方式，您可以下载央视频手机客户端，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今天的第一条留言是来自我们央视频的好朋友兔耳朵熊猫杨哥上家，我想点一首夏洛特烦恼。年轻的时候不懂事，把一个很好的女孩弄丢了，那两年我们没有联系，是我经历了很多挫折之后才后知后觉她的好，后来鼓起勇气去找她，她竟然还愿意给我一次机会，如今她是我的媳妇儿了，我们结婚11年了，儿子很聪明，日子也越过越好，只是刚开始那会儿呢没有体会到，现在觉得这首歌就是写给她的。哎，
0: 两个人分开已经这么久了，转身之后发现那个人还在原地等你，
1: 对，还给他一次机会。哎，
0: 这就是失而复得的感受，你知道吗？我个人觉得啊，就是你拥有他和失而复得的感受，后者可能那种满足感更强。希望在以后的日子当中呢，好好的疼媳妇儿，好好的关照关爱家里的所有的人，尤其是你们非常聪明的快乐的儿子。
1: 祝你们以后的日子再无烦恼，一直甜下去。

0: 海洋叔叔好。
1: Hello， 海洋哥你好，我是教小朋友跳舞的吴俏老师。今天呢，我想点播一首《最美花季》送给我的宝贝们，因为虽然我们不是在最美好的季节相遇的，但是呢，正是因为有了你们，才给了我最美好的季节。希望所有的宝贝都能够以舞为伴，不负花季，舞姿向阳，步步闪光。爱你们，
0: 我也爱你。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主讯息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3: 大家好，我是严尚佳。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那我们继续看留言啊。这条留言呢是来自于央友圈，

0: 他的名字叫李博言，他说月亮代表我的心是我会唱的第一首歌。当时我爸在船上工作，条件挺不好的，跑一趟船一两个月回不了家，但是他非常爱我，爱这个家，每次回来买好多好吃的，印象最深的就是果冻，那个时候还是稀罕物呢，每次回家呢，他把我扛在肩上给我唱这首歌。后来我学会了，我想跟我爸说，谢谢你爸，从你身上我知道了怎么去爱家人，怎么去爱别人，自己苦一点累一点都不算什么，家人的健康和幸福就是我们最大的回报。
1: 是的，在那个风浪里讨生活的爸爸把所有的温柔都攒着留给了扛在肩头的你，果冻是稀罕的，可是他给你的爱比果冻更稀罕。
0: 我想也是因为他让你懂得了爱就是扛得住风霜雨雪的肩膀，是远航归来口袋里边鼓鼓囊囊的果冻，也是一遍遍唱不完的那句月亮代表我的心。
1: 所以啊，我觉得你爸爸要是听了你这么说，一定会觉得这辈子都值了。你的健康，你的幸福，你学会了爱，这就是对他最大最大的回报。

0: 一首充满故事的歌曲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留言。杨友圈好友玉圆留言说，我想点一首一次就好，结婚那天我老公唱了这首歌朝我走过来，眼睛亮亮的，声音还有点抖，当时我就想这辈子应该是嫁对人了。结婚这些年他说话算话，家务抢着干，孩子一起带，吵架总是他先低头，我的预感一点都没有错，我真的是嫁对人了，一次就好，一辈子更好。
1: 哦，这是撒糖是吧？
0: 对呀、啊，
1: 这位老公做的真是模范老公啊！结婚之后呢，十几年还是愿意洗碗带娃，吵架先低头，这才是真功夫，是不是？
0: 是的。
1: 哎，我们也呼吁所有的男性同胞要向人家学习一下啊！
0: 是，好羡慕呀，给到满分 啊！祝你们一次牵手，一辈子不放手，也祝所有正在听歌的朋友都能够嫁对人、娶对人，把一次就好过成一辈子都好。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

0: 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
5: 大家好，我是尚佳。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大家别忘了把留言发送过来啊。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央视频的好友江州司马青山诗。哎呦，这名字好有文采啊。他说，海洋、尚佳，我想点一首烟花易冷。这首歌我听了太多遍了，每回听都像是走进一幅画里，青石板路，烟雨蒙蒙，有人撑着油纸伞在巷口等一个也许不会回来的人。短短几百字就讲完了一个痴情的古风故事，这就是咱们中国独有的韵味吧，不直白但句句戳心。希望这样的国风歌曲越来越多，也让更多人感受到东方朦胧的浪漫。
5: 说到东方的这个朦胧的浪漫，等你在雨中，等你在巷口，啊，含蓄里头全是深情，这才是中国式浪漫的杀手锏。哎，
4: 就是句句说的是爱，但是句句
5: 不提爱。哎，咱们这一波东方审美值得被全世界看见，一起来听一下《烟花易冷》。

0: 央视频好友倾城宇的留言，他说：海洋商家你们好，我外婆今年80多岁了，耳不聋眼不花，没事搬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听枉凝眉啊。他说年轻时第一次看《红楼梦》就被迷住了，书都翻烂了。前阵子电视剧重播，他又搬出那套老碟片跟着哼了一晚上。我问他怎么听不腻，他笑眯眯地说：好故事就像老邻居，隔段时间不见啊就想。想点这首歌，希望外婆身体继续硬朗，想听的歌想见的人都能如愿。
1: 外婆这句说得特别好，好故事就像老邻居。现在网络发展得非常快，能有个人让你隔段时间就想念，就想去串个门，这样的作品反而更加的珍贵。愿他老人家身体硬朗，再听几十年的枉凝眉。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四。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严尚佳。
5: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好，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苍田留言说，杨哥尚佳，我想点一首《领悟》。很多人觉得这首歌是劝人放手大彻大悟，但我听李宗盛的意思恰恰相反，他是想让咱们看清楚爱情有多不容易，得好好珍惜，不是鼓励分手，也不是让你不敢说爱，而是说选那个人要认认真真，心里有事儿别藏着，说出来没啥大不了的。爱和情两个字拆开想，一个是付出，一个是真心，能摊在桌面上的才叫真感情。
5: 这位朋友说的在理儿啊，我个人觉得这首歌应该是自己写给自己的，尤其他当中有一句歌词说，只愿你挣脱情的枷锁，爱的束缚任意追逐，别再为爱受苦。哎，我相信当年他写下这首歌的时候，可能他这份情感是还没有从中走出来，但是利用这首歌词告诉自己别再为爱受苦了。我们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当你经历过一段可能有一点让自己不如意的感情的时候呢，能够找到一个让自己疗愈的方法，比如说这首歌也许能够给你一点慰藉，哪怕你听的时候泪如雨下，但也许它就是此刻你的解药。我们一块来听这一首《领悟》。
6: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真诚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

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一个国家已经残破到这种程度了，重新治理的话，这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
1: 冯道面对的是另外一个文明，我们可以用点战歌的元素。
2: 戏剧作冯之角他一直在问冯道说的这句话，
3: 那这个是音乐高级的地方，它有一种悲悯的东西在里边。
4: 阴谋是秩序的敌人，突然间当你发现这个秩序没了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破灭感和那种崩坏感。
3: 作为雪丘这样的一个君子，他要做的就是他的刚正守直。
5: 小人何成勋，今日在此特来负荆请罪。
6: 跟了九郎君之后，他又去展现的是他的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忠诚。
3: 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这种少年气的，
0: 为天下，为苍生，为百姓，这是中国文人士大夫应有的责任。
7: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0: 各位老师好，我是龚运熙，是今天的主持人，然后大家可以叫我龚喜。我们几位老师也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1: 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也是词曲作者。
2: 大家好，我是万杰尼，叫我万万就可以了，我是一名钢琴演奏者。
3: 大家好，我是高民，熟悉我的人呢都叫我 NONO， 我是一名旅游达人。
0: 那我们每一期万物生动其实都会给嘉宾布置一个任务，今天的任务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瞧一瞧。

0: 无限河，生动中国。赤峰，地形地貌复杂多样，有草原，也有沙湖。生动小队需要在一天之内采集赤峰的声音，收录在黑胶唱片中，完成你们和赤峰共创的音乐作品。请带上智能助理小万，开始寻觅赤峰之声吧。
1: 小万，小万，
2: 我在，我是万物生动小助理，可以叫我小万。欢迎大家来到赤峰，请你们分为两组，分别前往草原和沙湖，收集赤峰之声。
1: 那你会带我们找吗？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会一直陪伴你们的。
1: 好的，谢谢你。那我们就各自出发去寻找赤峰之声，好不好？
3: 风车将风的悄悄话说给花草听，花草说给马儿听，马儿说给牧人听，他们分享着赤峰的秘密，我们只能自行探寻。
4: 哇，大草原，太美了，
5: 好美啊！
4: 哎，我一下对那种古人的诗词“天苍苍，野茫茫”就具象化了，
5: 是的，
4: 太好看了，
5: 我一下子心情就舒畅了。哎，那我们来这儿有没有什么任务呢？
4: 好问题，我问一问小万哈。小万，小万，
2: 我在。
4: 你把我俩薅草原上来干嘛呀？
2: 下面我要发布任务了，请两位嘉宾收集这片草原上的声音，并将声音融入到你的作品里，留在赤峰。
4: 这里这么安静。
5: 是啊。
4: 哇，这上哪儿找去啊？
1: 我家住在四环边上，哪怕是凌晨两三点，只要打开窗，永远有那个呼啸而过的车身，它永远没有停下来的时候。现在到草原上觉得哇，那么安静，一下有种无所适从的感觉。
5: 是的。
4: 这里真的好安静，安静到我觉得每一个小动物，甚至是每一个虫鸣，你都能听得清清楚楚。就是你会一下子从都市那种繁忙的生活节奏，从那种车水马龙的状态，跳跃到这种内心极度的平静。
5: 哎，你看那边有棵树，挺有意思的。
4: 哇，这个画面简直就像电影
5: 里面一样。去那儿看一下，
4: 好，
5: 看看能不能采集到一点就是树叶的声音。

0: 他就那么一个人孤零零的俯视着整一片草原。我们说他特别像一位长者，他就看着这个草原的枯荣，看着过客，看着成群的牛羊，他可能见证了几十年草原的变化。
1: 走到那棵树底下的时候，然后我们转头望向山下这一片大草原，当时我的耳边其实是有音乐的。
0: 稀稀簌簌的阳光洒下来，哎呀，现在就是缺点音乐了。
2: 哎，要是有一架钢琴给你，哎，立马就圆满了。
0: 哎呀，我想就在这个有生命力的树上，弹。但是我得需要你的帮忙，就是我来带这个监听，然后你帮我采集声音，然后我们配合一下，试一下，再稍微靠近一点。
2: 好，
0: 然后我试一下。
2: 好，这片叶子是吗？
0: 哎，有一点声音，缺点风，
2: 我给你人造一点。
1: 我想到了这个舒曼的梦幻曲，它其实是选自舒曼的一组钢琴套曲《童年情景》，但是这组套曲呢，它不是直接的去描绘一个儿童时期的一个状态，而是一位成年人去回忆自己的童年，所以我当时就耳边响起了这个声音。然后我们走到那棵树下，我想我们要不采集一些就是属于我们的声音，所以我就突然有灵感，在那个树叶上面去弹奏这首曲子。

0: 要冲起来了是吧？
1: 等一会儿，让我缓缓。我在哪儿呢？
2: 我还是两只手吧。
1: 来吧。
0: 那我们就到了，迫不及待的下车看一下。哇，太美了！赵老师，
1: 我来了，
0: 快来看看，天高地广。
1: 太好看，
0: 都是你的自由天地，可以自由的创作。
1: 如果可以的话，我都想住在这里，因为太美了。哦，
0: 对，那我问一下司机哈，司机大哥，我们现在到了，应该做什么？
3: 我不知道，我只管负责送，不管负责接呀。
0: 那我们就在这儿了。
3: 我不知道，没接到通知，我得赶紧干活去了。
1: 那咋还不知道呢？
0: 他不管我们了。
1: 那我们也不知道啊。
0: 叫他真走了。
1: 那怎么办？
0: 怎么办，赵老师？
1: 你是不是？有可能有一个智能助理叫小万。
0: 我说，要么还得说赵老师呢，低音就是稳得住。小万，小万，
4: 我在。
0: 我们现在到了沙湖了，应该做些什么？
4: 下面我要发布任务了，请两位嘉宾收集沙漠和湖泊的声音，并将声音融入到你的作品里，留在赤峰。
0: 现在就是沃尔畔，就是风声。
1: 咱们试试，
5: 能听到。现在风有点小。
0: 好听。
1: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沙子的声音。
0: 我没有听到。
1: 哎。
0: 是不是？我拍两下你听听啊。好听吗？
1: 哎呀，其实它这个相当于一个话筒的话筒那个芯儿，沙子就变成一个振膜了。其实现在我们说的话是通过沙子作为一个振膜去传播进去的。

0: 每个创作人都应该走出来，多跟大自然接触，多听听不同的声音。其实有的时候，树的声音、草的声音、水的声音，对你都是一种触动。节奏不止在那些乐器上，节奏在大自然里。
1: 你置身在这个湖水当中的时候，你也根本想象不到这个外围是沙漠，然后这里边有很多水草、水鸟，甚至还有鱼在吐泡泡，看到了飞鸟是在水上吃鱼，就这种场景是绝对不可能在沙漠里找到的，

0: 驼队。
1: 哎，你们好，你们好。
2: Hello。
3: 你们在这里干嘛呢？
1: 我们在这里来采集声音，所以刚才休息之余唱首歌。
3: 哎呀，再来一首吧，再来一首。
1: 好的呀，下来一起。
0: 你们都想听吗？必须得都想听才能唱
3: 啊。
0: 下来一起，来一起。
3: 好好好好。
1: 感觉自己的每一个动作都跟风跟沙漠就跟这个自然会融合在一起，因为我会属于大自然的一部分。

0: 我们采集到了好多东西吗？我们采集到了风的声音，是吧？啊，沙子的声音，还有沙子里面的声音。
1: 哎呀，我们这里比声音太多了，比如说驼铃声啊。
2: 我们就是被你们的驼铃声吸引到了。
1: 对，
0: 你们都是当地的人是吗？
3: 对，
0: 对，也有蒙古族、汉族。
1: 那蒙古族本身也是能歌善舞啊，那你来一嗓子呀？
3: 行，
1: 好不好？来来来来来。

琴箱与琴弦共振，发出美妙的声音，沙漠与湖泊共振，形成奇妙的景观。沙静默，湖不语，一声起，百声和，万籁回响，万物相。

就想站在上面一直多唱几遍，不想下来。站在那个沙丘的顶上的时候，风吹过我，我就感觉自己超级酷的。

0: 嗨，加三杯多。
1: 大哥，你们好。
0: 哎，你好，你好。
1: 哎，我俩在找这个草原的声音。哎，您有什么建议吗？您觉得什么声音比较能代表草原的声音？哎呀，
0: 那就肯定是马了。啊，蒙古族离不开马。
1: 我就一天看见这些马儿就在草原上来回的走来走去，好像没有特别明确的生活目的，也没有特别明确的方向，但是你就觉得他们比我们更笃定，比我们更安稳，他们可能更像大自然当中的一个诗人，每天对着天用自己的脚步在这片绿色的草原上作画写诗。
2: 其实我之前一直都是在音乐厅啊、大剧院演出，那这是第一次和大自然这么亲密的接触。我觉得大自然也给了我非常多的灵感。
0: 王老师，其实我是一名马头琴手。咱们俩来一首。
2: 哎，可以。
0: 好吧。
2: 非常非常期待。
0: 非常荣幸。
1: 今天真是缘分，我好幸运，我可以欣赏这场天地之间中西合璧的演出，太幸福了。
2: 通过跟敖睿老师交流的过程当中，我能感受到蒙古族的这种豪放和对自由的这种向往。我觉得音乐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工具，哪怕你是语言不通的人，但是你可以通过音乐，拉近彼此的距离。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9: 要换人了，
1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 出个击破，
2: 硬上，
3: 不
4: 换首发。
5: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7: 其实你是可以让自己从那种繁忙的状态当中获得内心的平静和笃定的。
8: 我以后的音乐创作应该多一些包容性，像草原、沙漠那样可以辽阔一些的东西，可能是唱给观众听，也同时是唱给自己听。
7: 它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一种很美的一种存在，我们应该去珍惜，也应该去享受，也应该去保护。
9: 我们看了辽阔的大草原，我亲手抚摸了黑色的骏马，和当地的人民一起载歌载舞，我的整个感觉就是和大自然融为了一体。
10: 小万，小万，
11: 我在。
10: 我们今天的任务算是完成了吗？
11: 恭喜你们完成今天的行生之旅，下面是你们的终极任务，请生动小队收集赤峰的日出之声，并将你们的音乐作品留在这里。
8: 我们还有任务，
12: 还有终极任务，但是不过是收集日出的声音，这个好像还是第一次，
8: 比较期待。
12: 对，我还挺感兴趣的，
8: 因为我真不知道日出是什么声音。
12: 对呀、啊，
13: 请问赤峰是几点的日出啊？哎，你们人工智能是不用睡觉的吗？我们人类是需要睡觉的，赶紧睡觉，
14: 赶紧睡，赶紧睡，
8: 赶紧
12: 明天一早出发。
8: 好的，嗯，那就晚安，
12: 晚安。
8: 晚安。
6: 赤峰的孩子睡了，掉队的牛羊急着回家，只剩下夜旅人还在找寻早已存在的答案。赤峰的声音也一直都在这里，等待被听见。

0: 那个太阳感觉冲破云隙的时候，那一束光感觉都会有生命。
1: 当阳光洒在我的身上，我就感觉我身处在大自然的音乐厅当中，我感觉到万物和我一起合作了一曲。
2: 一抹阳光斜射下来，那种简约而震撼的美，它很辽阔，把它放在我的音乐里，也有可能让我的音乐更加生动起来。
3: 我们在寻找声音，寻找自然，寻找一些答案，这些寻找或许没有既定的标准，但是当我们开始出发，这本身就是有意义的。
4: 恭喜你们完成任务，赤峰的声音将会和你们的音乐一起被所有人听到，成为你们和赤峰的共创作品，永远留存。日头落了还会升起，离别过后就是重逢，万物不同却共生，寻找的声音本就存在，赤峰的声音，你听到了吗？

0: 界各地去观赏，没有痛苦，没有那悲伤。
1: 开始，
2: 好，来，啥？开机，谁喝？
3: 现在是早上4:25，
4: 4:25，
3: 带着树，
5: 没错，
3: 我们追赶日，我们是
5: 小朋友，
3: 对，一起见证过日出的人。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 龙牌金翅古法小缸酿造，龙牌老酱油，四种原料，特级品质，买酱油认龙牌。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上海苏香木兰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0: 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九康胶囊，蓝帽子保健品，调节免疫力，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这首《同手同脚》献给所有支持我爱我的朋友们，还有现场的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谢谢。